0: 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道琼斯指数报 51,259 点升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31 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 7.836， 日元是 160.21，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64，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17.16 美元，卖出 4217.75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最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东西吃。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

0: 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祂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了。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嘅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佢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嘅发展蓝图。每年嘅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嘅要求同埋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同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对于外界广泛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巴加埃说他无法证实任何有关内容的猜测和传闻。由于外交谈判具有特殊性，相关细节暂时无法对外公开。他又说无法就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发表评论，必须等待伊朗国内作出最终决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开展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为此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作好相应准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说期望特朗普坚守这项原则，并且在伊朗导弹计划和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声明又说，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和让步。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的言论是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古巴石是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后，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同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话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道琼斯指数报51,259点，升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系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7.16美元，卖出4,217.7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

0: 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最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陆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大家你好，我是 Ava。咁琴日咧，我哋就讲到癌症嘅症状，俾我哋早啲发现身体上面有一啲嘅变化。咁可以及早咧，就揾醫生做一個詳細嘅檢查。咁如果我哋早期發現癌症咧，醫翻到嘅機會非常之高嘅。咁但係咧，大家有冇諗過咧，化學物質咧都會導致咧我哋有癌症嘅喎？咁我將時間咧交俾舒玲同埋盧家醫生。
3: 喺今日，我哋就要從預防開始嚟到講起，要好好咁認識有邊啲嘅原因咧，係會容易導致到癌症嘅發生嘅。
4: 我叫李明華，今年43歲，喺一間工廠做咗幾個月之後，我發覺自己好攰，好難做好啲嘢。跟住有一日，老闆話俾我聽，我跟唔到進度，佢建議我去醫生嗰度 check 下。跟住我喺第二个星期去咗睇医生，医生问咗我好多问题，又问我每日工作中会接触到啲乜嘢化学物质，但我唔清楚呢啲化学品嘅名。医生为我做咗抽血嘅化验，佢要我带一份化学品嘅名俾佢，我应承咗。我喺老板嗰度攞咗我接触嗰啲化学品嘅名交俾医生。当时那个医生告诉我，我有了白血病，即是说血癌。医生看了那份化学品的名字，在其中发现了令我有了癌症的那种化学物质。医生发现在这间工厂的工作中，我一直都有接触到这种化学物质。医生告诉我，要马上停止这份工作，同埋要尽快入院治疗。我听了医生的吩咐，停了这份工，入了医院治疗。
3: 哇，我相信李明华都估不到会有这么大的影响的。陆家医生，我想请问你了，好像李明华这样由于工作而导致癌症的情况是不是很常见的呢？
5: 舒玲，是啊，其实我们在工作的时间接触到一些会致癌的化物质以致产生癌症的情况呢，其实并不罕见的，而且这些致癌的化学物质还可能在其他的途径接触到，以致说令人产生癌症的。所以我对于这些致癌的化学物质的了解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只有对于这些物质的了解，我们才可以尽量去想方法去避免和它们接触，以致我们都产生癌症的后果的。
3: 咁样系唔系我哋如果喺日常生活里面成日接触到呢啲不良嘅因素，譬如话食一啲对身体有不良影响嘅食物，或者系食烟啦、

0: 饮酒啊，就好容易导致到癌症嘅产生啦。
1: 不如等我哋讲下一啲有关致癌嘅因素啦。首先，其实食物咧同我哋癌症亦都有一定嘅关系嘅、哦，因为有啲专家研究相信咧，其实咧如果我哋身体吸收过多嘅糖分，又或者咧如果太少嘅纤维质嘅话咧，从我哋嘅大肠癌同埋结肠癌咧有直接嘅关系嘅、哦。而在我们过往农村的社会呢，我们通常会吃很多的蔬菜啦、蔬果啦，这些含有大量的纤维质，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这些肠癌的情况。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我们生活习惯的话呢也都减少了吃蔬菜，而且呢吃多了一些糖分的食物。这件事可以解释到为什么我哋呢啲發展咗嘅國家社會咧，特別多腸癌同埋結腸癌嘅情況。第二個致癌因素咧，就係大家所知嘅食煙。因為咧喺中國裏邊咧，無論男女咧，其實食煙引致嘅癌症咧都相當之多嘅、哦。而且肺癌喺中國嘅蔓延嘅速度咧，亦都隨住直線咁上升。最主要的话呢，就是我们食烟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些致癌的物质去到我的肺里面。其实除了肺癌之外，食烟和乳癌和结肠癌呢都有直接的关系、哦。所以食烟其实是我们健康的一个重大的黑星来的。第三个致癌的原因就是一些传染病，特别是一些病毒的感染。譬如在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呢，乙型肝炎的带菌是相当常见的，而乙型肝炎和肝癌呢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即是说只要你有乙型肝炎的话，你患上肝癌的机会呢比正常人呢就大大的提升。所以呢，我们应该尽快去注射乙型肝炎的预防疫苗，去防止自己感染这种病毒，还有减低我们患上肝癌的机会。第四就是一些环境的因素，就好像我们在工作的时间接触到一些会致癌的化物质，以致去患上血癌，其实是一个很不幸的例子。除了这些致癌的化物质会致癌之外，其实一些药物、一些的辐射也都有机会令我们产生癌症的情况。最后我想提醒一下，其实肥胖和我们患癌的机会都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的。因为一些西方医学研究发现，其实肥胖和我们患上乳癌的机会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而很不幸的就是，肥胖都随着我们的社会发达，我们的饮食习惯的提升，而慢慢成为我们中国大陆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的话，我们对于肥胖引致癌症这个情况呢都不容忽视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实在都应该去对自己的健康多加去留意。对于一些不良的环境和对身体有害的食物，就应该尽量去避免。否则如果我们患上癌症之后我们才后悔的话呢，那时候太迟了。

0: 听的是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你听紧的节目是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0: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1: 有信，
0: 有望，
1: 有望，
0: 有爱，
1: 有爱。波亚斯，你觉得点解人明明知道做咗某啲嘢之后对自己有好大嘅害处，但系仍然都要去做？譬如话食烟上瘾啦，同埋饮食过量啦，咁点解唔能够保持比较良好嘅生活习惯呢？
2: 你讲嘅呢种情形喺我哋生活中时见到嘅，好多人其实都知道过量嘅烟酒、过量嘅饮食、缺乏运动。是会带来自己健康有很多不好的影响。这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固执这样做呢？当然有一些是遗传的因素，所以很多病人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但又不是所有现象都是遗传的。有很多人在做这些伤害自己健康的事之前是根本没有想过的。亦多些人说他们不知道怎样做才好。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因为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管理好自己的思想、意念和行动。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想立定志向，要做公义、善良和啱的事。但是我们意志力是很薄弱，无法子真正这样实行。但我觉得这个例同样是可以用到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你是明明知道有些食物对自己健康是有很大的害处，但仍然禁不住自己，忍不住要力食下去，或者是不顾后果这样逼自己去到一个危害健康的环境里面，到无法挽救的时候才后悔不迟了。
3: 是啊，其实我很同意波亚斯的讲法，因为身为医生，其实我见到很多不听话的病人，他们呢漠视医生对他们健康的忠告。例如明明只有肺病仍然去食烟，最终导致肺癌，又或者是一些已经有肝炎带菌的病人，他们仍然长期有饮酒的习惯，以更加伤害肝脏健康。又例如一些妇女，如果她不重视定期的妇科检查，以致她们患上子宫颈癌又或者乳癌的时间都不知道，耽误了她们的病情，那到时发现得太迟的话呢，咁就后悔莫及㗎啦。所以作为病人嚟讲，我应该尽量去留意自己身体嘅健康，多啲听从医生嘅劝告，避免接触一啲就害自己身体健康嘅物质。我相信癌症嘅机会嘅话呢都会大大去减轻㗎。
2: 其实头先我哋所讲到嘅都系一种思想上嘅问题。人嘅思想系由心入面而影响到嘅。而当你心入面充满了自大和骄傲这些这罪性的时候，就是不愿意接受到人家的建议，同时也都没有法子给自己作出一个真正适合的行为。其实这些正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人是被罪的力量所挟制住，所以心灵上高是没有真正的自由。而想要得到自由的话，就真的要靠上帝的恩典和基督的救恩。
4: 长期接触化学物质都会导致我们患上血癌，就正如李明华这个的个案一样。刚才卢家医生都跟我们提到导致癌症的因素，希望大家能够知多些，对于癌症有多些的认识。更加重要的就是能够我们可以预防这些导致癌症的因素。 Ava 在这里祝大家有健康的身体，继续为你们加油。人人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Life，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地球释放无添加又纯净的清新养分，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透意，与你共聚一堂。
4: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方便。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呢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啦，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呢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公公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呢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

0: FEBCCanada.com。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和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对于外界广泛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巴加埃说他无法证实任何有关内容的猜测和传闻。由于外交谈判具有特殊性，相关细节暂时无法对外公开。他又说无法就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发表评论，必须等待伊朗国内作出最终决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开展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为此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作好相应准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说期望特朗普坚守这项原则，并且在伊朗导弹计划和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声明又说，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和让步。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的言论是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古巴石是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后，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同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道琼斯指数报51,259点，升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系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7.16美元，卖出4,217.7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最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 Net 新闻。

0: 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集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
1: 各位大家好，我是 Winnie Chan。 我记得我当初信主受洗之后，那时是雄心万丈，很想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后来因为加入了福音乐曲小组，那些福音歌词给我有很大的鼓励。当其时中有一首福音小唱是我心头好之一，我不多讲了，唱给你们听。

在疫情期间寸步难移，人人自困家中，困出很多负面的情绪。不过我很感恩蒙神赐下诗歌解闷困，每当我郁闷忧恨的时候，这一首福音乐曲又给我有很大的安慰。福音颂。

前一段日子，当我整理福音粤曲小组的诗歌的时候，竟然被我发现了这一首歌，歌词的内容被我当头棒喝。因为他当歌词的讲法就是，记起当初蒙召曾立志归向神，偏偏不胜罪孽，背了主恩，求神宽恕，领我前行，重举主恩。以下这一首就是泛舟思主恩，里面的歌词是我现在的写照，求神怜悯，给我重拾当初火热的心。泛舟重主恩。

0: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回响。我哋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可能有不同的地方，正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成长过程和生活的历练。今天的我总是希望将自己所经历的，无论是顺流或者是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这个社会和建立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的连结。我们不妨听下以下的访问，看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的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的源头。
1: 望子成龙，父母对子女有期望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因为环境性格的差异，有时就会造成不同的管教方式。虎妈就是一种对子女有绝对的期望而有严厉的管教方法，很多家庭也都会因为这种管教方法造成了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冲突，甚至夫妻争拗的来源，更会形成一个家庭里面的困局，对细佬哥和家长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今日的故事就是讲述一位虎妈怎样去走出这个困局，到今日她反而满有感恩之言。现在就来听下她的故事吧。好了，胡师奶啊，你和你先生结了婚之后有多少个仔女啊？
2: 我和先生结了婚之后呢，两年就生了个仔，然后呢又有了一个女。
1: 哦，咁而家佢哋应该都好大个噶咯噃，咁你。

0: 佢哋细个嘅时候，系咪一个好大嘅期望呢？
1: 系啊，我喺佢哋身上真系寄咗好大嘅期望。我喺我仔好细个嗰阵呢，我就要佢好似一个绅士咁样，我买西装俾佢着。佢跟我啲朋友出街嗰时候呢，我要佢守一啲唔系佢年纪可以守到嘅规条。好似呢，有嘢食呢，就唔可以食先咯，要招呼啲长辈先食咗先，又唔可以玩啊，唔可以嘈啊咁样。总之咧，对佢系非常之严厉。咁到咗佢
0: 哇！
1: 开始翻学，我就千方百计咁揾咗一间好贵族嘅幼稚园，希望佢可以考到名校，去小学嗰阵咧可以入到啲名校。咁喺佢升小学嗰阵咧，其实我驮住妹妹咧，嗰时已经七八个月噶啦。咁咧嗰时夏天，我就带佢去咗好多间学校度考试。后来咧，佢考到一间都非常之唔错嘅小学，我啲朋友都好羡慕。但系佢唔系我所期望嘅名校。当佢翻小学嘅时候咧，我对佢要求非常之严格，每日查佢嘅功课啦。但系佢点都唔可以达标嘅，我 set 个标准佢。咁咧，一有少少不如意咧，我就发狂咁样打佢。
0: 哇！
1: 我随便甩起啲乜嘢都好多，我都唔理啦，少则一次，多则几次咁样咯，
0: 哇！唉，真系好恶喎！咁咧，
1: 吓。
0: 佢入咗学校啦，咁妹妹而家出咗世噶啦，咁之后，咁你对妹妹有冇咁恶、咁严厉咧？
1: 哦，嗰时妹妹咧非常之优秀嘅，咁其实佢一睇到哥哥咁样咧，佢就会避开唔做哥哥做嘅嘢咯。咁样佢个哥哥咧就成日唔记得嘢嘅，甩头烂脚，唔记得呢样唔记得，嗰样唔记得咁样咧。咁佢哋学校咧，一唔记得嘢啊，或者有啲咩少少嘢咧，就即刻 call 我，叫我落去话我，即系话你，你个仔咁样啊。咁样，
0: 啊！
1: 咁所以咧，我就好紧张咧，就日日都帮阿仔执书包嘅，拆倒晒佢书包出嚟执书包咁样。咁但系咧，到妹妹3年班嗰阵，我就梗系照做啦，一样。妹妹就同我讲啦：，妈咪，你知唔知人系有私隐噶？
0: 哇，咁叻啊！
1: 我唔想你抄我啲嘢咁讲噶嘛。咁我啊，你咁牙刷系嘛？好，我唔同你睇书包，我唔帮你执笔袋。一个月之内咧。如果先生都冇嗌我落去咧，咁你就 go ahead 啦咁样。佢真系一个月，先生都冇嗌我落去，佢留嘢啊，或者唔记得做功课啊，咁样。咁所以咧，因为有得比较咧，我对阿仔嘅要求更加高啦。咁咯。
0: 哇！你用一个咁严厉嘅方法去教你个仔啊，咁你先生见到啦，有冇咩意见？或者佢认唔认同你用呢个咁嘅方法去教个仔咧？
1: 但系我先生当然系唔认同啦，但系佢好好啊，佢冇指责我，因为佢知道我系越指责咧，阿仔就越遭殃嘅。咁但系有一次咧，我先生夜晚同阿仔冲凉，咁咧就见到佢周身伤痕累累，咁佢两个咧就喺厕所度放声大哭。
0: 哦。
1: 我听到爸爸讲咧，你唔好咁曳啦，你咁曳，你激到你妈咪扎扎跳，佢咪打你咯。咁样，我听到，但系我都无动于衷咯。我完全，完全冇觉得唔好意思，即系觉得唔啱啊自己。但系我仔好成熟嘅。咁有一次咧，爸爸出差，佢要去两个月，出去美国两个月。咁我哋就去機場送佢嘅時候咧，咁喺度去到入閘嗰度咧，爸爸就同佢講啦：嗱，爸爸而家要出去做嘢啦，屋企咧得你一個男人咋，你要同我睇住妹妹，同我睇住媽咪啊咁。咁我仔就話：哦，得，我會㗎咁樣，咁樣佢係咯， 咁样咯。
0: 哇！咁睇嚟你个仔咧都真系好成熟喎、哦。咁爸爸亦都系真系帮到你个仔咧，系建立自信心，因为信得靠佢啊嘛。将个屋企交俾佢，哇！佢觉得成个好似大人咁样有个责任啦。咁、爸爸亦都好锡佢，即系佢嗰个同理心咧，我谂喺嗰阵时咧已经有个培养俾你个仔喺里边。咁所以咧，佢亦都唔会喺你面前或者喺仔女面前咧同你争拗，话你个。

0: 不是。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爸爸，我諗亦都即係幫到你個仔咧，係好大嘅。
1: 係啊，
0: 咁我想問一下啦，咁其他嘅親友或者係嗰啲親戚裏面咧，見到你咁樣對個仔，有冇勸你或者係提醒你，你咁樣做唔係咁好啊咁啊？
1: 有啊，連我媽媽同奶奶咧都勸我，不過我都唔聽咯。我嗰時都好似中咗邪咁樣啊，即係好似都唔知點解會咁樣嘅。咁我記得有一次咧，校長打電話嚟，叫我去學校喎。咁我就一聽到校長打嚟咧，我就把幾火好嬲啦。咁啊喺度諗，你個衰仔，你又闖咩禍？搞到校長打嚟，因為以前係先生打嚟嘅啫嘛。咁啊好激氣啦！我見到我都即刻已經想打佢啦，咁樣。咁咧點知我落到去嘅時候，你估校長同我講乜嘢啊？
0: 講啲咩咧？
1: 校長話佢見到佢身上面嚿傷痕嘅藤條痕，問我係咪係咪我打佢？佢仲話以後咧，如果再見到咧，佢就直接報警，唔會知會我。咁樣
0: 哇！校長出馬啦，係
1: 啦，
0: 咁啦，
1: 咁我就開始覺得，咦，係咪真係有問題咧？校長都覺得唔啱，因為我哋好聽校長話噶嘛，咁係咪有問題咧？咁咯嚇。
0: 哇！咁咁多人都勸你啦，咁你又唔認同你個教仔方法，咁你自己亦都覺得係有問題出現啦。咁最後你點樣可以走出呢個困局啊？
1: 哦，以後之後咧，有一次佢考試啊，佢嗰次係好緊要嘅考試，不過乜嘢考試我都覺得緊要噶啦。佢又話俾我聽。媽咪啊，我肚痛啊，咁話，我就話，你個衰仔，你温習唔達標，所以炸肚痛，唔得考試大過天，我就冇理佢，要去繼續考試。但係咧，爸爸見到佢咧就唔得啦，你一定要同佢睇醫生啊，你要帶佢睇醫生啊，咁樣咁第日咧我就同佢睇醫生啦。咁原來醫生話咧，佢盲腸炎啊，好犀利。好犀利，已經穿咗啦，個條腸開始腹膜。
0: 哇！咁大件事。
1: 係啊，腹膜炎啊，即係會死嘅。咁咧，仲要立刻動手術。咁咧，佢動手術咧，本來盲腸炎咧，佢個傷嗰時未有微創啊嘛。咁咧就本來三寸到咧就可以做到個手術噶，但係佢成七寸啊，佢個傷口，因為佢打開個肚嚟洗裏邊咧。咁樣咧就到而家都有條很好長嘅喺度咧，咁樣咁我拉尾佢出嚟嘅時候咧，仲未醒啦。我喺病房見到佢面青曬啊咁樣咧，咁我好難過咯，我真係好難過。喺嗰個 moment， 我好難過，我諗翻以前做嘅嘢，我咁喺嗰個時間咧，我喺牆上面見到有個十字架。我就跪低向主耶稣呼求啦，主耶稣啊，求你原谅我。后尾爸爸揾到一个心理医生帮助我哋，佢系一个好嘅基督徒，其实佢系一个秀女嚟嘅啫，一个后生女嚟嘅。咁佢一路即系同我讲主耶稣嘅爱啊。咁其实我从细到大咧都系一个基督化嘅家庭长大嘅。我阿爺係一個傳道人嚟嘅，不過咧，因為我自己無知及自大，所以離開神。不過我離開咗佢，佢又冇離開我。當我唔知點算嘅時候，佢差派一個天使嚟幫助我，一路用聖經嘅話語嚟教導我。後嚟我一路跟佢翻教會，向神認罪悔改，而學習用神嘅愛。嚟爱我仔，
0: 咁而家你个仔都已经好大个，长大成人噶咯噃。咁呢啲事情咧，对佢而家有冇造成一个影响，或者会唔会因为咁嘅样，对你哋或者对妹妹，亦都会有一个即系唔系咁好嘅人反应咧？
1: 唔会啊！我而家咧同我仔嘅关系好好啊，我哋仲有时讲翻以前，即系以前。我點樣對佢啊？咁樣我問佢你有冇嬲我啊？咁啊同埋咧，你有冇覺得我偏心啊？我錫妹妹就對你嘅要求咁高，咁但係佢同我講咧，佢話我冇，佢話因為咧我知道咧你都係為我好，咁佢話而且咧

0: 嗰個係細佬咧，可能我就會有唔開心啦。不過佢係妹妹，佢話妹妹啊嘛，佢話妹妹要錫噶嘛。佢對我哋爸爸啦、我啦同妹妹都好好啊。咁所以令到我更加慚愧咯。不過我好感恩啊，神喺我行錯路嘅時候，佢及時派天使嚟帶我返回正軌。我真係好感謝神。
1: 系啊，真系为你感谢神啊！神咧将你系及时救出嚟啦，亦都俾你可以得到呢个医治，做翻一个好好嘅妈妈，亦都真系喺你个家庭里边咧有一个咁好嘅福气喺里边。咁有冇一段圣经或者神嘅话语系令到你对呢个印象好深刻喺呢件事里边嘅咧？
0: 喂，太多啦，因为圣经嘅教导真系好多，但系咧，其中有一段咧，我系要时时要记住嘅，就系喺诗篇127篇3节嗰度，佢咁讲：儿女系耶和华所赐嘅产业，所怀嘅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每一个人都系上帝嘅产业，仔女咧系上帝将佢产业托管俾我哋嘅。所以喺我手中照管佢哋，我哋应该好好地咁珍惜。神真系好好啊，佢冇指责我，话我做得呢样唔啱，点样咁样唔好，你唔可以咁样，而系话俾我听我嘅情况。我同子女嘅真正关系，佢哋只系神俾我托管嘅。我哋要依靠神，同我哋身边嘅人同埋物件去相处咯。感谢神，哈利路亚。
1: 感謝神。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可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随团的某

0: 法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亦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英国首相司纪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司纪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5: Ada 你好。
6: 你好。
5: 上一次访问你呢，同你倾偈啦，唔好讲访问啦，就係讲到话你有一个心去日本嗰度传福音。咁今次呢就係你自己试一试先吓，即係搵咗几耐嘅时间去咗印度咩嘢嘅地方，不如你略略讲一讲我听啦。
6: 咁我就啱啱从印度返嚟啦，去咗印度嘅加尔各答，咁就係去德兰修女嗰度做义工㗎。咁如果讲返话点解会去呢，就好耐之前，十几年前啦已经係。因为嗰陣时睇到有篇 article,咁就係講德蘭修女嘅，咁就係睇到佢工作啊，咁同埋佢有個義工，佢寫信翻屋企，咁然後佢喺個信裏面咧，佢就寫話：我從來冇見過一笪地方咁充滿死亡，又咁有充滿生命，又從來冇見過一笪地方如此好似地獄一樣，但係又咁接近天堂咯。咁嗰陣時好震撼我嗰個小小嘅心靈啊！咁我哇，即係點可能有個咁嘅地方嘅呢？咁我就自己好想去睇。咁但係即係呢個小小嘅夢想，即係埋藏咗十幾年啦，即係成日都喺我心裏面嘅。咁但係冇做到出嚟。但係今年for some reason 就覺得啊，即係時候要做啦。咁我就決定去咗啦。
5: 咁去完之後，第一個感想就話，究竟係天堂定係地獄呢？係有生命定死亡呢？
6: 兩真係兩樣都有咯。咁因為第一，如果你問我第一個感覺係乜嘢，係我覺得生命好唔值錢咯，覺得到。咁因為好多即係響街，因為好窮嘅街角塔，咁佢 佢個印

0: 佢係有個階級嘅 system 嘅，咁佢最低下嗰個階級咧，咁好多人係窮到一世都係住喺街上面嘅，咁從來都冇有一個有瓦遮頭嘅屋企噶咯，咁生又喺街上面，死又喺街上面，病亦都喺街上面，咁你見到街上面好多人瞓喺度，即係尤其朝頭早好早嘅時候咧，街上面行人路根本你行唔到噶。
1: 哇，
0: 係佢哋
1: 嗰啲係病人，因為佢只不過喺度瞓覺。
0: 佢只係喺度瞓覺。咁但係咧，有時你就經過日頭啦，尤其你經過有啲人，我都喺度諗緊，究竟佢哋瞓緊覺啊，定係
1: 病緊啦、啊，
0: 病到就嚟死咧、嗯？我真係唔識得分咯、啊。咁有個好深刻嘅場面㗎，咁唔係人係動物嚟㗎，咁就係、是有一日落緊好大雨啦，咁我哋成班義工咁企喺簾篷底下避緊雨，咁我就望過對面街啦，咁就見到對面街有棟大閘㗎，咁大閘係開咗，咁但路中心咧就瞓咗只狗。只狗咧瞓咗嚟好耐，好大雨㗎，真係傾盆大雨，因為我望住只狗。真系唔喐噶，望咗佢好耐，佢都唔喐。咁我就谂，
1: 系俾啲雨揼住。
0: 系啦，一路揼住。但系我谂，真系死咗啊，应该。咁然后咁好耐都冇人理嗰只狗噶。咁然后后屘咧就有个男仔，我谂七八岁左右啦。咁就担住把遮，咁然后就乌低身去望下只狗，咁就喺度搞下佢只手，拎起佢只手又放低，咁即系睇下佢系咪真系死咗啦。咁后屘佢都决定，呢只狗真系死咗啦。咁然后佢就拎起只狗撇埋一边，跟住嗰一刻咧，我就个感觉就觉得哇，真系
1: 即系唔好阻住晒，
0: 系唔好阻住啊！即系我系嗰阵时个谂法系，如果嗰度瞓响度系个人咧，如果佢唔系瞓响个大闸中间嘅话，我谂都唔会有人望到一眼咯，净系好似嗰只狗咁样。
1: 如果嗰个系人，佢哋都系就照样动作，动作做，
0: 系照样会劈埋一边咯，等佢唔好阻住。
1: 其实呢个系德哈兰修女嘅呢一个咁样嘅修院啦，又或系一个社会工作嘅地方，系做啲乜嘢噶？
0: 佢有好多唔同中心嘅，咁佢修女住佢修院嘅地方啦，咁但係佢开咗好多唔同嘅中心，咁佢就serve 唔同嘅人啦，譬如有老人家啊，有街童啊，有年轻啲嘅女人，同埋啲婴儿啦，亦都有病人啦，亦都有中心係 serve 一啲垂死嘅人嘅，咁我去帮手嗰度呢就係垂死之家。
1: 係点样㗎？即系垂死之家做啲乜嘢？
0: 垂死之家就系会有啲volunteer， 佢响街边嗰度执一啲就嚟死嘅人或者病得好严重嘅人，咁执佢哋翻去，等佢哋有人嘅尊严行佢哋最尾一段路咯。
1: 哎呀，
0: 系啊，咁所以
1: 好似系好伟大，但系其实系好污糟邋遢噶。讲真系咪啊？嗰班人已经冇人理，同埋好多病菌噶。
0: 系噶，
1: 冇钱睇医生嘅，
0: 系噶，
1: 可能成身烂肉啊咁样嘅，系咪？
0: 有啊，响去到嗰度就会见到咯。咁唔系全部都咁严重嘅，有啲佢哋情况轻啲。我听讲可能因为呢几年医疗好咗，佢哋药物好咗，咁有啲人甚至会好翻，可以即系离开去另外一啲德兰修女旗下嘅中心嗰度继续生活咁样咯。咁但系以前咧，几年之前我就听讲真系日日有人死噶嗰度。咁但系我两个礼拜嘅时间都，起码我 serve 女病人嗰边都冇人死过咯。
1: 但系都系好垂死嘅。
0: 都病得有啲病得严重，有啲要瞓床嘅。咁但系比我想象中好咯。咁有啲身体好啲嘅，咁都可以，譬如坐出走廊嗰度。坐下咁样，咁所以比我想象中冇咁差嘅，真系。
1: 佢哋系咪冇钱睇医生添噶？
0: 我谂真系冇钱睇医生，因为
1: 所以先喺嗰度拗，就系等死嘅啫。
0: 系啊，
1: 如果冇呢一种咁样嘅服务，佢哋就系拗死咗都冇人知道，就好似头先你讲嗰只狗咁样，等埋一边。
0: 系啊，因为你见有啲病人咧，佢哋。会有啲伤口咧，直情系烂到见骨噶啦。咁、譬如好似有个男病人，佢个头嗰度，咁有一个好大嘅窟窿，咁就系食到你见到骨噶啦。
1: 系。
0: 咁佢哋话

0: 初初執佢翻嚟嘅時候，裏面全部都係蟲咯。咁佢就要即係幫佢逐條逐條蟲掹出嚟，
1: 即係嗰啲爛肉已經係有啲蟲喺度食緊嗰啲肉。
0: 係啊，咁就嗰陣時要幫佢清理咯。咁我去到嘅時候，其實已經好個傷口係乾淨噶啦。咁但係只不過依然啲肉唔會咁快生得翻埋，你仲依然見到個頭骨咯。咁有其他病人，譬如好似有兩個女士，咁佢哋 pat pat 嗰度咧有兩大塊肉冇咗噶。咁我就聽講其中一個係屋企人做，我亦都唔知點解，但係我就聽講話係屋企人自己割咗落嚟噶咯。咁佢哋日日換藥嘅時候都捱得好犀利，
1: 好痛啊，
0: 好痛咯！即係你聽住你都覺得佢好痛咯。
1: 咁佢會唔會係有一啲係當然佢哋執翻嚟啦？有冇一啲人直情話唔理得佢咁多啦？我又冇時間理佢，係就咁放喺嗰、那個你哋嗰、那個即係垂死之家嗰個門口，等你哋執佢翻去咁樣。
0: 哦，咁我又真係唔知，但係咧我就聽講最嚴重嘅 case 咧，通常都喺啲車站度揾到噶咯。咁佢哋就有一天人係有架車，有擔架床，咁就係日日去車站嗰度行。
1: 點解會喺車站咧？
0: 啊，我都唔
1: 可能佢哋喺一啲好遠嗰啲地方咧，就知道呢度可能有啲人會免費醫佢定點樣哦？捱到出嚟，
0: 我都真係唔知道點解、
1: 去啲車站嗰度。
0: 系啦，咁去車站嗰度
1: 執，真係執翻嚟
0: 咯。咁我就前幾日就收到有個朋友，佢就係佢就被人 recruit 咗去做呢一樣嘢。咁佢就話佢啱啱今日有啲好沉重嘅嘢發生。咁佢又冇講到，佢話佢都要啲時間去自己消化咗，佢先講得到俾我聽。咁我都等緊聽故仔。咁但係我可以想象，其實呢個工作甚至比喺中心裏面做更加難咯。
1: 同埋有時即係我想象啦，即係佢好難消化，好難，即係要諗一段時間，可能就係、有一個人即係差唔多都死咗啦。譬如咁樣講，可能就要抌低佢。可能就唔可以接收佢，或者類似男人多定女人多定細蚊仔有冇噶？
0: 冇細蚊仔，咁就男女都均衡啦，大約好似男多少少，但係數量差唔多咯。
1: 咁其實係冚唪都係病啊，因為有啲係即係打交啊，或者有啲係。即係槍傷啊，咁樣會唔會㗎？有啲俾人虐待打到咁啊！
0: 我又真係冇問
1: 佢哋唔問㗎啦，我諗即係總之見到係有個人咁喺搭喺個街度。
0: 係啊，咁我諗即係佢哋如果住得耐嘅話，咁可能佢哋能夠傾得到偈，咁就會慢慢會有啲咁嘅。即係身世會漏得到出嚟咯，咁但係尤其我哋咧，我哋唔識當講印度話，咁所以通常都好少同病人會傾得到偈咯。咁、但係我哋就係用手同腳去服侍比較多咯。咁我講我 typical 一日係點啦？咁我哋一日一去到咁就係洗衫啦。咁但係洗衫
1: 洗自己衫定洗病人？
0: 洗病人嘅衫，嗰度有大約50多個病人到啦。咁衫啊，
1: 冇洗衣机，
0: 围巾啊，冇噶，我哋揾手洗。我咁大个女第一次真系揾手洗衫，咁佢就系有个洗衣间啦，咁就三大个铜锣咁样，咁就第一个铜锣，咁就落啲消毒剂同埋水，咁就劈啲衫落去，咁唔系揾手噶啦，落去踩噶啦，我哋。跟住有个法国仔就好笑，佢就走都系咁样踩出嚟嘅。
1: 喺度幻想
0: 啦，咁我哋就喺度踩啦，咁踩完咁，然后过清水过几轮，咁然后干净咗就拎上天棚度晾咯。
1: 哇，净系即系揸到啲水嘅时候要两个人，咁、大家一齐拎啦，对系咯，嗰度扭水出嚟扭干件衫嗰度好辛苦。
0: 系啊，同埋啲床单我哋都系我哋洗噶，咁佢哋嗰度 keep 得好干净，咁佢就。日日都換噶咯呢啲嘢，咁所以點解日日都咁多衫仔，就係、因為要 keep 住佢哋好乾淨啦。咁然後跟住要喂佢哋食藥啦，男女兩邊都要喂佢哋食藥啦。咁然後跟住就佢哋有食點心嘅時間，咁就派點心同派水俾佢哋。咁派完啦，咁就洗碗啦。咁洗完碗，咁然後就我哋自己有個 break， 咁就係出去個涼亭度飲杯奶茶，食隻蕉咁樣。咁然後就翻入嚟就到。喂佢哋去食中午饭，咁有啲人佢哋可以自己食嘅，咁我就派饭俾佢哋食啦。咁如果唔系嘅话，我哋就要喂佢哋食咯。可能有啲系要帮佢食古仔嘅咁就喂佢哋食啦。咁然后跟住就

0: 用消毒药水洗地啦，咁然后仲要抹佢哋啲家具，咁即係確保佢哋乾淨。因为我听讲我去嗰陣时就好多病人都有皮肤病囉，咁就即係要一路 keep 住消毒，咁等佢哋唔好个个都传染晒咁样。咁然后跟住就要上天棚收衫啦，收衫然后接衫啦，咁然后呢、這个就係我哋朝头早完成咗朝头早啦。咁但係晏昼仲有另外一间嘅，咁但係我就通常淨係做朝头早。
1: 我哋听日再继续倾啊。
2: 我觉得最真情嘅节目系
3: 最震撼人心嘅节目系
2: 最吸引嘅节目系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因为有信，所以有我，从此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2: 有信，
3: 有望，
2: 有望，
3: 有爱，
2: 有爱。
3: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4: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5: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4: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6: 我哋系认同嘅，只不过咧，我哋有唔同嘅立场，我哋要好清楚嘅，就唔好俾人哋去误会。
7: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这一季我们有高人指点、哦、
6: 我不是高人，我还差半寸才够五尺三，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律得了，我日日都为你加油。
7: 好啊，那我们就一起加油。
8: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9: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小朋友回了学，难得这么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的节目先。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佳恩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昼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亦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

0: 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英国首相斯己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己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3: 温室效应，30多把声音，30多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4: 温室效应，
2: 我想看看大家有什么东西受不住诱惑的。
5: 行街买衫，同埋买鞋，
6: 好多鞋，
2: 好多鞋。
6: 哇！每一次佢嚟录音嘅时候，我都想睇下佢对鞋系好。
2: 系喎，今日我都未睇下佢对鞋。
5: 我今日咧，我其实咧，琴日咧，我就打开道门嘅时候咧，我就自己边嗰啲嘢，走到周围成个走廊都系嘅。咁我所话自己有几多对鞋，
2: 系你自己咯。
5: 系咯，数完之后咧，我当堂唔敢出声，
6: 数到系入唔到门口咁样啊，眨眼眨到咁，
2: 犀利啊！
5: 因为我走廊，我走廊窄啫。
6: 系啊，鞋多啊，
2: 大屋里面好多鞋。
5: 唔系，我间屋好细，个走廊窄，所以咪真系受唔到呢种诱惑啦。
2: 系嘛，我自己系以前咧，曾经有段时间咧，好疯狂，好中意买啲设计书。仲一出粮咧，我啲钱就抌晒买书，系咁抌落买书。因为嗰时可能自己一个人啦，咁就唔需要投资喺啲
5: 任何其他人啦，
2: 人啊，物啊，甚至净系识得走去买本书翻嚟就揽住。
6: 咁有冇睇先？如果冇睇就唔抵。
2: 有嘅，都有睇嘅。不过
5: 咁我啲鞋都会再都着噶
2: 吓。系
6: 啦，储过啲书系买咗翻嚟就拥有咗佢咧，就放喺书柜，佢唔睇噶。
2: 我到今时今日仲有啲寄咗过嚟加拿大，仲喺度，仲喺个 basement 度近期
6: 翻。未拆，
5: 未拆，未睇过啊？
2: 有几本系仲未拆嘅。所以你话呢啲系咪真系诱惑？即系你到时嗰时你。啲心人嚟嘅，
5: 我覺得係噶，
2: 即我中意見到嗰樣嘢，我就要買
6: 囉囉攣噶，
5: 我又中意買積冷衫嘅書，但我邊有時間積啊？你諗都諗到，但係我好中意買噶，
2: 我中意買曲布喎，
6: 睇你嘅時間，我係好中意。我唔單止係咁樣添啊，後來要慳啲嘅時候咧，我剪嗰啲 recipe 啊，剪到成沓，其實想蒸個雞都唔記得邊張紙啊，都唔記得住嘅。原來有
2: 我 online 成日收到好多啲 cook recipe 咧，我都儲起佢，我都唔 delete 佢。我老公話：你再唔 delete 你個 account， 我話唔係㗎，我 account 係
5: 無限大。
2: 佢話唔係 unlimited 啊，你一開機佢就要撈一撈就撈曬。
6: 慢啊，係咯。
2: 咁。即系望一望佢，
6: 咪 save 喺只碟度咯。
2: 望一望佢，跟住佢话：你又唔信我讲啦咁。
5: 唔系唔信，我谂紧用咩方法嚟对抵抗呢种诱惑。
6: 即系呢啲系咪我哋每个人身上嘅死穴嚟噶？嗬，都有几搭噶。
5: 系啊，真系一定有，唔多唔少都有嘅。咁其实有阵时心咧就话。譬如见到件衫啦，哇，我真系几难顶啊！琴日，黄色、红色、橙色。三个颜色咧都我中意嘅，咁咧 咁你三件咧都系 70% off 喎。
2: 系，
5: 哇，你知唔知
6: 买啊？
5: 冇啊，我终于都放低佢一件都冇买。

0: 但最惨就系你翻翻去嗰时想买嘅时候，
1: 你后悔，
0: 系啊，冇晒啊！
2: 但系我好开心噶噃，
0: 因为咧翻到去冇咧，我就诶、哎、好嘢好嘢，悭翻三年三次。
1: 另外一个角度估嚟翻自己，其实都好噶、哦，即系安慰，即系有时我觉得你，譬如你抵得住个诱惑，自己识得安慰翻自己，估嚟翻自己。
2: 但我唔系成日得噶，
0: 我真系唔系成日得噶。不过琴日得啫。
1: 其实讲开嗱，我哋女仔咧就 shopping 嘅啫，呢啲算系普通嘅诱惑啦。咁你觉得有啲咩诱惑系啲比较
0: 致命嘅
1: 大嘅咧？系啦，
0: 致命
1: 伤啲嘅咧？
2: 嗱，我结咗婚啦，我觉得咧最致命嘅咧就系我要显示俾我丈夫睇，我仍然有魅力嘅。
0: 哇，好难，即系婚外情咯，你讲得白。
2: 嘿，咩你咁都唔明噶？
1: 特登揾咩噶咯？系咪要咁样？
0: 即系唔系啊？多数系一个婚外情，你证明自己有魅力，
2: 系啊，
0: 即系未必一定去到好尽嘅，
2: 冇错。
0: 就但系你就会翻嚟讲话，诶，有人追我喎，譬如情人节里边，
1: 我今日收咗扎花，
0: 系啦，你估下边个噶？咁啊唔觉意啊跌咗个牌喺嗰度啊，真系啦。
2: 其实呢一个诱惑系好大嘅，尤其是到咧30几岁嘅时候咧，你因为对自己有少少失咗一个信心啊，咁亦都咧觉得丈夫咧好似冇自己老得咁快噃咁。
1: 佢仲好靓仔，
2: 系啊，
0: 或者佢开始已经唔将你放喺眼内，
2: 嗯，
0: 即系你就觉得，诶、欸，我系咪老咗咧，或者系我冇以前咁靓咧咁样？
2: 系，
0: 咁突然间如果有一个男人系有心追一追你嘅时候咧，
1: 系。
0: 你啊，本来系想试下激下个丈夫嘅啫，
1: 系、
0: 咁，但系自己后来嘅时候就
1: 嚟咁，会唔会玩得过火咗咧？有
0: 会咯，直情系玩火添，唔知过火定系玩火，
2: 会噶。但系咧嗱，咩叫做诱惑？就系话，当你系行咗入去嘅时候咧、你根本就唔知道你自己要走翻出嚟嘅，
0: 同埋系一步一步噶，
2: 系
0: 即越接近，你就觉得诶几、好玩、哦，丈夫好似嬲下咁、哦、样吓，即系。已经即系发青光，即系 green eyes 出嚟。咁但系你慢慢越行越过咧，你自己就跌咗落去。
2: 嗯，
0: 所以要好早要斩缆嘅，好早要斩。
1: 但系呢啲诱惑有时会唔会比较即系难去斩咧？即系唔会咁容易。
0: 唔系你第一步就斩，
2: 第一步斩，
1: 第一步斩啦，
2: 系咪？系咯，因为最紧要咧，好多时到咁上下咧，我哋要明白到咧就系、我唔知啊，我先生成日都话，我丈夫成日都话我咧系一个自大狂嘅人嚟噶嘛，我使乜人哋话我靓唔靓嘅啫，我自己话自己靓咪得咯咁。
1: 对住块镜，同埋有个心路胶，我对住块镜日日讲我好靓，我好靓，
0: 你就好靓噶啦，
2: 系啊系啊，因为我都系咁做噶。因为我最记得咧，其实好细个嘅时候咧，我就已经记得，我真系自信心爆棚嘅。点解咧？我可以系唔怕臭噶嘛？我记得你有一次咧，就系经过你知啦，新年咧就去拜年啦，嗰阵时咁啊又要搭船啊，过海啊，去探我个姑妈，我姑妈喺对面海住，我哋九龙住。咁咧，你知有个新手袋咧，系即系你靓妹仔咧，系好威噶嘛，系咪？咁咧，我爸爸整蛊我，就一定要攞咗我个攞个手袋，跟住咧俾咗我哥，转来转去我就攞唔得翻咧。咁咧，我就喺个渡轮上面咧喺度喊啦。咁跟住咧，我妈整蛊我咯，佢话你睇下几多人望住你咁，点我答佢咩？系啊，佢哋梗要望我咯，我靓啊嘛，咁啊，咁自从嗰次之后咧，我就系点解要人哋睇我，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唔咩咧？嗱，呢个即系我摸到，即系其实人系人啦，系咪？我唔系特别标青，但系帮咗我一样嘢嘅话咧，其实对我自己嚟讲啦，我有好多样嘢系对同系不足嘅，譬如好似嚟到加拿大嘅时候咧，我真系。点识讲英文啫，大佬，即系人哋讲到甩甩声，我都唔掂噶嘛。但我第一份工就去做 receptionist 啊嘛。哇，点接客，点见人啫？
1: 点讲？
2: 但系我又唔惊，我就唔使惊，坐到就得噶啦，笑容搭救。嗱，其实一样嘅就
1: 系
2: 信心同埋嗰个嘅诱惑。但系信心同诱惑咧，有一个一念之差，因为你信心太强，其实你就好容易受到诱惑。
0: 系啊，以为自己顶得顺啊嘛，
1: 即系好似譬如
0: 玩得过啊嘛，系啊。
1: 啲小朋友而家啲年青人咧，成日都话：，诶，试一口唔怕嘅，我吸一啖冇事嘅。
2: 嗯，
1: 话呢啲诱惑大啦，呢啲
2: 诱惑大啦，
1: 同埋呢啲斩唔到缆最惨啊！
0: 系啊，
1: 因为你系真系越踩，
0: 你以为自己得啊嘛，我唔会噶，我定力好得噶，
1: 系咯，
0: 我唔会上瘾
1: 嘅，
0: 系啦。
1: 佢差啫嘛，佢唔得啫嘛。
0: 所以好多人就系用。要诱惑你嗰个人咧，就系、用激将法，呢啲人就最容易跌落去，
2: 好容易嘅。
0: 我就估你唔敢啦。
2: 嗯，
0: 边个话我唔敢啊？边个话我唔敢啊？我就试俾你睇，你咪吓系啊！我唔敢啊！我就系咁细胆噶啦。
2: 我记得咧有一次，因为我比较早嚟啦，嚟加拿大啦，咁咧就同埋一班嘅年青人一齐咧，就喺其中一个

0: 人嘅屋企里面，咁其实我入到去咧，我都觉得呢个房嘅一种味道咧系好唔同嘅，但当时唔识得分析嗰啲系乜嘢嘢，咁佢哋咧，嗰阵时系十几岁，咁变咗你哋饮嘢啊，饮食 pizza 咁喺度咧时候，咁我其中其实即系而家讲翻起咧，其实真叫神保守我，因为喺嗰个环境之下咧，其实好容易我都一齐食嘅，但唔知点解咧我眼瞓、啊。我走咗去瞓觉，
1: 晕咗之后就瞓咗。
0: 我唔知道，
2: 等你闻到嗰啲味道啊，
0: 唔知
2: 晕晕。
0: 但系好在嗰度嗰啲人咧就系冇出嚟去另外一个房，我自己走咗去瞓觉。
1: 系
0: 咁，无论系点都好啦吓。咁、我就觉得，我唔系想去试，而系我无意之中入咗去。因为呢班系咪都我啲 friend 嚟嘅？
1: 系
0: 我唔知道佢哋去边噶嘛？礼拜五晚你知啦，咁、我哋个个话一齐去啦，咁你梗系去嗰个朋友屋企噶啦。咁、但系又好在可能佢哋食到不得了啦，咁我自己走咗个房度瞓觉，佢哋系冇人理我。第二朝头早嘅时候咧，我就知道，我以后都唔同呢班人一齐。
1: 系
0: 因为我其实你话
1: 诱惑真系同朋友好有关
0: 系，好紧要啊！
1: 你识一班好嘅朋友咧，系冇乜诱惑嘅。
0: 但系你知唔知？但系好难同佢哋一齐，佢哋笑你噶咁多个都，因为成十几个人，你知年青人系咪？哇，真系笑你笑到你渺茫
2: 嘅噃，
0: 系好难嗰段时间，真系好难。咁但系我就成日谂，我话好彩嗰晚。即系冇嘢发生
2: 啫。我就话你咁大胆，你走咗另外间房瞓觉。
1: 系啊，我其实都系危险噶，
2: 危险噶。
0: 但系我就话神保守咯，呢样嘢即系嗰阵时我都系未信耶稣嘅，但系就神保守咯。如果唔系，我都唔知嗰晚会发生啲咩事。
2: 系啊，
0: 点解我又走咗去一个瞓觉？起身嘅时候我系 O K 喎，一个人真系仲喺间房度。
2: 我唔见到嘢，
0: 我唔见到嘢。你明明嗰种嘅嘢就话。第日我要同佢哋讲，佢哋再开 party， 我唔去嘅时候，我喊咗好多晚啊，因为好大压力啊，因为个个都话点解你唔嚟，即系会 having fun， 咪咁对一个初嚟加拿大嘅女仔嚟讲系好
1: 跟住冇朋友噶嘛，
0: 真系冇，真系冇，
1: 难得有呢班咁嘅，就算猪朋狗友，
0: 你都想去噶嘛，
2: 黐埋下先，
0: 系咯，同埋佢哋系咪都系地道嘅人，咁你又想学下英文噶嘛，样都。但系嗰种嘅情况就俾我解决咗，就话我唔想，我真系唔想好似佢哋咁食到晕晕顿顿。
1: 系
0: 咁，同埋可能我自己又要翻工又读书啦，咁变咗就系、是，而且屋企教嘅咧就话你千祈唔好啦，你斩得就斩，但系好难、啊。
2: 即系呢啲系即系都好，即系起码你有背景去 support 你，即系你个父母啊噶各方面啊都有 support， 即
0: 系
2: 其实几好咁样。
1: 我想问下大家咧，对钱嘅诱惑你点样讲？但系有阵时譬如话有一份工。是比你而家呢份工俾多啲钱你嘅。即係譬如话咁你会唔会跳槽呢？即係嗰个钱我系讲到一啲正经钱唔系话啲唔正经钱。即係嗰个钱其实嗰个诱惑系好大。尤其是你穷惯啦即係穷开咗嘅时候你好想嗰个钱你觉得有咗钱呢你就唔需要咁辛苦咁辛苦去生活。
0: 我又调转嚟諗啫。嗱即係呢个又即係每个人諗法唔同啦。嗱我觉得呢人哋出得一分钱俾你咧，你就要挨多一分钱，
1: 系。
0: 所以咧，我系其中一种嘅懒人咧，就系、是、就算人哋揾我，佢话会俾高啲人工我嘅话咧，我都要谂清楚。
1: 即系呢个做惯做熟系咪啊？
0: 系啊，咁同埋咧，就我觉得睇下个 risk 喺边度。咁尤其是我哋老老实实一个女士嚟到讲结婚，你要凑细路仔，好似系自然系我哋嘅责任咁啊。咁、就算咧嗰份工几有钱都好啦，但如果佢要我喺我细路仔细嘅时候要我 work overtime 咧，我唔制咯。
1: 冇错，要知道自己嗰个情况系点样。
0: 虽然而家唔俾我咯。
2: 所以头先阿朱华同小姐问都系，我都就话，如果一份净系话俾你听有好多钱，但系你都要考虑埋好多其他嘅因素，佢会唔会即系绑住你有翻工时间冇放工时间？即系你好多因素，可能你要成日都要去 trip， 你理唔到你嘅家庭，咁你睇翻你自己嗰个摆重喺边度咯。
0: 不过我又咁谂，朱华头先讲嘅咧就话，佢话如果你要你一脱成名，你制唔制？其实我后生嗰时我谂过噶，吓，
2: 我唔制噶。
0: 你谂唔制啊？
2: 我谂唔制，我拣唔制。
0: 你拣唔制啊？
1: 我讲一样嘢，我哋嗰阵时喺我间唱片公司咧，我哋其中一个系唱马拉歌嘅女歌星，好靓嘅。
2: 系
1: 咁突然间咧就有一个王叔就嚟揾我哋呢个歌星，就要娶我哋呢个歌星。咁后来我哋先发觉咧，呢个王族咧全身生疮嘅，
2: 哦，
1: 医唔好噶，
0: 制唔制咧？
1: 制唔制咧？
2: 系。
1: 佢净令到你全家都
0: 有晒钱，
1: 都有晒钱，有晒面，你又唔使再出嚟唱歌，
2: 你又服侍一个咁嘅人啦，系嘛？
1: 其实个个都有个价，

0: 係達到嗰個價錢咧，嗰、那個錢咧，個個都滯嘅。到最尾係問題，你個價係高定係低嘅啫。但係冇人話咧，你點都好咧，我係唔會嫁俾你嘅。
1: 所以你頭先話點解有啲人係為咗錢，無論係一脱成命，又係點樣好咧？佢就係嗰個價，佢覺得呢個價係高過佢心目中嗰個道德啊，或者自我乜嘢都好啦。
0: 同埋佢可能辛苦咗好耐，
1: 係啊，
0: 佢都賺唔到一嚿錢。
1: 冇錯，
0: 佢再譬如我再講得即係貼身啲同埋
1: 白啲啦，
0: 就係出即係係啦係啦出位啲嘅。
2: 你聽緊嘅節目係《温室效應》。
3: 净化心灵，
4: 净化心灵，感觉焕然一新，
3: 感觉焕然一新。
4: 绿色之间，
3: 绿色之间，
5: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6: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5: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0: 再生子说话。
7: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亦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

0: 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英国首相施纪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施纪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6: 阿狗。
5: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
6: Anyway， 咁好 ，Argo。喂，咁
5: 最佳电影啦、
6: 啊，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唔系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是攞咗㗎喇。
5: OK。
6: 但係嗱，讲真的，你諗下，如果一个观众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出，即係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係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鍾意啲咩呀你？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係好好啊。
5: 即係
6: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呀 ,Goodwill Hunting。
5: Matt Damon
6: 攞咗。咁都已经好，即係已经好犀利啦，嗰陣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係我咁佢，我觉得佢真係好識拍戏囉。
5: 其实呢，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6: 系咩？
5: 系，
6: 唔系、啊？我自己觉得
5: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6: 但你点知啫 ？direct 佢唔系好多出。
5: 冇，佢之前有㗎，就摊都系啊，
6: 就摊系啊。
5: 咁咪咯。
6: 但呢出好啲，
5: 我摊我都好中意，唔系我对摊我都好中意。
6: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5: 对摊我都好。
6: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5: 啊
6: 啦
5: 嗰时啦，八零啊，
6: 八几年代，
5: 八几年。
6: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5: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6: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5: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嘅，
6: 个 trailer 你睇下先。
5: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
6: 嗯，
5: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6: 系，
5: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 咁样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

0: 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啦，次次睇戲之前唔係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遠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0: 你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 trailer 噶。
0: 吓，
1: 唔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1: 哦，嗰啲
0: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陣去咪個，即係你未開畫嗰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1: 佢唔會講嗰出戲噶嘛？
0: 有啊，就係、是、講嗰啲戲啊。
1: 搞錯啊！
0: 好搞笑，即
1: 係
0: 咁樣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係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陣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0: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對咁係你講，
1: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見唔見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見唔見啊？
0: 我唔記得我。
1: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時，
0: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1: 佢有講啊，
0: 但我明佢。
1: 我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0: 因為我一早已經知道咗，唔係，因為
1: 睇咗
0: 睇咗嘛，所以我知道點解，但我唔記得咗佢有講呢句嘢。
1: 哦，
0: 係咁咯。所以咁嗱，講翻套戲啦，你個嗱個你頭先講個節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係咩咧？我中意佢套戲好 intense， 即係成套戲好 intense，但係。唔係畫面上面俾到你嘅，係文戲嘅喎，
1: 冇錯，
0: 係完全係文嘢嘅喎。
1: 佢成出都係文戲嚟嘅，
0: 係成出，
1: 但係幾 intense。
0: 佢講嘅嘢係個人嘅驚恐嘅心理啊，
1: 係，
0: 因為佢而家呢樣嘢係要瞞天過海㗎嘛，
1: 係，
0: 佢個陰謀係要瞞天過海，而有啲咩差錯係會死人㗎嘛，
1: 係啊，
0: 係真係唔可以錯㗎嘛，
1: 係。
0: 但係呢樣，但係佢有太多嘅 factor 會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0: 系咪？但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面？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咁，
1: 你都
0: 咁咪
1: 有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終佢都係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臨尾，你係覺得即係你係好 relief 嘅。你係咪你睇完套戲，你係咪 relief 嘅？
1: 呢出我又係喺巴士度睇，但係
0: 點解你成日睇戲都係
1: 喺巴士度先有時間睇嘢？等我湊仔噶嘛。
0: OK， 但係你唔覺得係好？
1: 但係我覺得我真係插開幾次睇，幾份睇嘅。但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
0: 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嚟，
0: 你有冇喺公司？
1: 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sh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可乐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

0: 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到而令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明，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0: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0: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那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會死噶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
1: 佢
0: 不成功變成人嘅，
1: 係咯，
0: 佢自己
1: 佢就係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係好大美國主義，但係真係。有佢嗰、那個吸引力咯，我始終覺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義同埋美國主義其實係好睇嘅樣嘢嚟嘅。
0: 你又覺得 OK 嘅？
1: 我覺得 OK 噶，其實即係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個戲劇感，先夠強咯。
0: 咁講啦，
1: 先好睇嘅有陣時啲。
0: 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套戲咧有 hero 感咧，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
1: 咁當然啦，
0: 唔
1: 係
0: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1: 係啊，
0: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咪啊？
0: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嘅。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0: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系
0: 拉登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1: 唔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即 真係選得好喎，唔係話即係。

0: 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明
1: 唔明？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
0: 觉
1: 得。
0: 喂，最后我想讲多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个又顺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1: 個
0: 出嚟，
1: 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近時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音相传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1: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半夜十二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亦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

0: 外組織考察團。一名涉及作出一連串不當行為的實習醫生被醫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獲相關機構轉介，說懷疑有職員今年5月13日至14日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閱覽病人個人資料。深水埗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區拘捕一名24歲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正被扣留調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英国首相施纪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施纪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胆 KFM 102.3 恩典之声。以下我们为大家预备了半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
4: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啊，又是我们爱的真体的时间啦。
1: 是啦，好开心同大家在空中相见，我是艳玲。
0: 哎啦啦，艳玲啊，你呢就放咗一轮假啦，休息咗一轮啦。不过呢你并冇呢话唔得闲同听众呢讲呢一个爱嘅真谛喎。咁你嘅时间呢哇真係好嘢喎。咁去过边啲地方玩过啊，同你众朋友讲啊。
1: 係啊，因为啱啱呢个月呢六月份呢就係、是、学校假期嘛。
0: 係啊。
1: 所以我同我嘅仔呢又去上海世博会啦。
0: 哦，好嘢。
1: 咁顺路又经过苏州杭州。
0: 哇、
1: 啊、又去参观一下。
0: 哎
1: 啊、对我仔嚟讲呢佢未去过中国旅游嘅呢佢、
0: 哦、
1: 都係觉得好新鲜感。
0: 鮮
1: 特别喺世博里面。嗯、哇睇到好多国家嘅一个展出呢、
0: 嗯、
1: 啊实在好惊叹。
0: 哇喂。咁真係上帝俾你嘅恩典真係好啦。咁啊
1: 係
0: 囉。我哋一家人亦都一齐去玩啦，亦都咧聚下天伦之乐，咁亦都得到一啲即系知识，系嘛？
1: 系啦，即系感谢神。
0: 嗯，咁咧嗱，我哋做人咧都需要有一啲嘅即系认识嘅，好多嘢都，但系有多时候咧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咧，未必生活到出嚟噃，即系我哋知就知啦，好多时候咧我哋咧真系生活唔到出嚟噶。咁嗱，我哋相信咧今日嘅爱嘅真体。艳玲呢同我哋分享一个呢就好有意思嘅一个嘅普通日常嘅生活嘅一个即係、就是、一件事嚟嘅。
1: 係啦、啊、今日所分享呢个故事呢就係、是、呢、這个启示係从我去上海世博会里面啊启发出嚟嘅。
0: 咁
1: 喺呢因为喺你大家听新闻大概都知啦，哇每一日都好多人好多人喺当中、
0: 啊啊
1: 嗯、大家都排住队啊你挤我拥啊为咗要啊争住入呢个会场里面去参观啦、啊、咁、嗯、当大家喺好多人嘅场合里面呢梗係唔多唔少有啲人呢就係、是、要出位嘅。
0: 係呀
1: 唔守规矩嘅。
0: 係呀
1: 係呀。又冇咩功德心嘅、嗯。哎哟咩嗰啲行为都出现晒出嚟㗎啦。咁、
0: 嗯、
1: 同样呢喺我哋平日嘅生活里面呢都系有一啲咁样嘅小节问题出嚟嘅、哦，
0: 系咩？
1: 嗯，咁、嗯、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个故事咧，就系、是、类似噶啦。
0: 哦，好啊。

0: 咁呢就係、是、呢、這个故事係发生喺一个巴士上。
1: 嗯
0: 争喺个巴士上啊，因为要争位坐啦、而发生嘅一啲嘅争执。
1: 嗯，好。
0: 有一日喺一架巴士上面咧，咁呢个巴士上咧就唔系好多乘客嘅啫。
1: 嗯。
0: 啊，咁而呢个巴士咧就系、是、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嘅。
1: 嗯。
0: 咁当时因为唔系太多乘客，所以大多数咧都坐喺前面，而后面咧就好多空位嘅。
1: 嗯。
0: 咁呢个时间有一个中年嘅妇人。就上车，哇！佢大包小包，特别咧，佢就拎住一个好大篮嘅花。
1: 嗯，
0: 咁啊上咗车之后咧，咁佢就喺前面咧就坐咗一个位，但系佢旁边咧一个叫博爱座嘅牌写住嘅座位咧，佢、就摆咗佢嗰篮花喺度。
1: 哦，博爱座即系
0: 系啦，呢、這个博爱座嘅意思咧就系话啊，如果你遇到一啲嘅老弱嘅。啊，人士啦，或者系有怀孕嘅妇女啦，啊，有小孩子啊，咁样样啊，或者系老人家啊，咁需要帮助嘅咧，我哋让啲位俾佢坐嘅。
1: 嗯，
0: 咁但系呢个妇人咧，啊，其实佢望到，佢望一望，佢思想一下，咁然后佢又将佢啲杂物啊，同埋嗰个花篮咧，就放喺呢个座位上啦。
1: 嗯，
0: 咁啊，之后下一个站咧。啊，咁呢个车开门嘅时候呢，有一个年轻人上车，哇，佢其实呢就好赶住喺后面追上车嘅，所以上车嘅时候呢，佢气冲冲，哇，咁就想唞下条气啦，望下周围有咪位啦，咁佢就望见，咦有个空位喎、咁行过去，但係原来有篮花，原来有篮花放喺度嘅，咁佢就企喺个篮花前面呢，就示意啊，暗示佢想坐呢个位，希望呢个中年妇人呢啊，将佢嘅杂物拎开啦咁。诶，但系呢个妇人呢啊，竟然间呢啊，个眼嘅视线周围望啊，搞装睇。

0: 见唔到佢噶，吓若无其事咁样。
1: 哦，扎地睇唔到。
0: 系啦，咁啊，莲香人唉，皱起眉头，唉，冇声出。佢又谂下，唉，望下后面仲有咁多位，好啦，算啦。啊，佢话碰到有啲咁嘅人都冇法啦，算我倒霉啦，唔好跟佢计较啦。咁啊，自己行咗去后面坐就算啦。咁而冇几耐啦，多两个站咧，又上咗嚟一个。啊，而冇几耐，多两个站咧，就一个好肥嘅。
1: 嗯，
0: 啊，比较年长嘅一个女人咧就上车啦。
1: 嗯，
0: 咁咧而呢个女士上车嘅时候咧，啊，亦都系有一啲好似有一啲喘气咁样样嘅，咁啊希望快啲咧就揾到个座位嘅。咁同样见到，咦，啊，好似前面有个空座位喎，咁咁啊后行埋去之后，咦，望到个座位上，吓，啊，亦都系放咗一杂物同埋一篮花喺度，咁啊。咁佢就再望清楚，诶，呢个系博爱座嚟嘅，啊，照计我可以坐噶，咁，啊，于是佢就停喺呢个花嘅面前，然后就希望咧，啊，呢个花嘅主人咧就能够拎开呢盆花，然后就俾佢坐嘅，
1: 嗯，
0: 啊，但系呢个中年妇人咧仍然一样，啊，亦都系啊当自己睇唔到，诶，呢个中年妇人咧亦都假装睇唔到呢，这个，啊，肥胖嘅女士啦，咁啊仍然喺度若无其事咁样啊，瞌眼瞓或者东张西望咁样，哇！咁呢，这个啊胖女士咧，哇！睇到咁佢嘅睇到呢个中年妇女嘅态度嘅时候咧，吓，啊，竟然间生气，哦，即系诶，竟然间即系觉得唔舒服啦，
1: 阿
0: 爽发脾气咁样样个，啊，情，因为佢当时走上嚟嘅时候，其实都好攰咁嘅样啦，所以情绪系咪几好噶啦？咁虽然佢睇到后尾咧，后面系个车厢仲有好多空位，但系心想啊，唉，后面嗰啲位咧，即系啊会比较容易挫啲啦，佢身体又唔系咁好，嗯，啊，咁佢又唔想坐后面啊，而且佢又有脚痛啊，佢又比较肥啊。佢好想咧就坐喺呢个位度嘅，啊，于是佢就开声咧同呢个中年妇人讲啦，
1: 嗯，
0: 但系好可惜咧，佢嘅语气咧非常之唔好，佢好唔客气咁样开口话，嗯，哦，座位咧就系俾人坐嘅，唔系俾花坐嘅，点解有啲人咁冇公德心噶咁？哇，佢嘅口气咧，即系讲得好唔客气啊，
1: 嗯，
0: 而且咧讲得好大声啊。好似咧有啲撩交嗌咁嘅意思，哦，咁虽然佢咁样讲咧，那个中年妇人咧就睇住佢就唔系好服，但系亦都怕佢，啊，于是连忙咁轻轻咁唔敢大声咁样讲，咁佢话，哦，因为我好多嘢啊嘛，又唔方便行去后面，而后面好多空位嘅，啊，咁啊，不如请你去后面坐啦，咁。
1: 嗯，
0: 哇！但系呢个肥胖嘅女士咧，仍然即系唔欢喜佢咁样嘅回答。佢虽然听到中年妇女咁样讲，但系佢亦但系佢仍然唔服气。佢嘅面上咧仍然有一啲怒气啊咁样样嘅表示。咁呢个中年妇人咧啊，就赶快咁样啊改变佢嘅面容啦。咁啊带住笑容咁补充咁话。哦，啊，因为我睇到后面好多空位，啊，所以我先将我啲花杂物摆喺度嘅啫，咁。咁虽然中年妇人咁样讲，但系佢仍然咧冇将佢嘅花拎起，哦。
1: 嗯。
0: 而呢个肥胖嘅妇女咧，仍然唔肯屈服，啊，于是咧佢继续咁样讲，虽然后面有位，但系我中意坐边度咧就坐边度，呢个系我嘅权利。
1: 嗯。
0: 啊，如果有位，点解你自己唔去后面坐，同埋将啲花放去后面呢？真系奇怪啦！呢个系博爱座，哦，你唔知道咩？咁冇公德心，吓咁唔知羞耻噶咁。呢，这个肥胖嘅女士，佢态度咁强硬，吓，啊，出言咁唔客气，于是呢，这个中年妇人真系忍无可忍啦，就开始同佢嘈交起嚟啦。咁啊，车厢内，咁咧喺个巴士里面咧，就哎呀，发生啲咁嘅事。吵起上嚟，其他嗰啲人客都好唔舒服，於是就纷纷起嚟同佢哋劝交啦。咁，
1: 嗯，
0: 咧有一个路人阿甲就咁样讲：，哎呀，后面仲有好多座位，哎呀，不如太太你过去后面坐，唔好嘈啦。咁而另外一个路人月咧就话：，系啊，只不过差两步路就到后面啦，何必咁样斤斤计较咧？咁甚至连头先咧。 俾呢个肥胖女士先上车嘅。

0: 个年青男士啊，你哋记得嘛？
1: 系、
0: 嗯、咁佢亦都得唔到呢个位，佢走咗喺后面坐啦。吓、
1: 嗯，
0: 佢亦都系觉得，哎呀，咁样嘈，嗯，真系唔好嘅。于是佢劝呢个肥女士咧，就咁样讲话，唔好计较啦，吓、啊，唔好咁恶啦，大家都受惊啦，啊，不如就过嚟坐啦，咁样。咁呢个肥胖女士，哇，睇到大家居然间帮嗰个中年女士、哦，啊，反而唔。即系唔系劝咗佢，诶，让翻个位俾佢坐，佢更加生气，于是就大声喺度闹，连其他人都闹埋。啊，佢咁样讲话，哎呀，你哋呢啲人啊，真系唔识分是非噶，明明系佢唔啱啊，点解你哋仲帮佢讲说话？呢个系博爱座嚟噶，我啊，我老娘啊，已经66岁啦，吓、啊，我系有晒资格要坐呢个位噶，吓、
1: 嗯
0: 啊，年轻嘅人咧就应该起嚟让座，何况呢个位仲俾花坐添。呢、这个时候，大家乘客听到啊呢、这个肥胖女士唔听劝，仲喺度嘈，佢哋都唔敢再出声啦，亦都唔敢再劝教啦、嗯。虽然系咁样。但系呢个中年妇女其实都几厚面皮嘅、哦，吓佢、啊、面上咧就装作一副好无辜、吓、啊、好可怜俾人欺负咁嘅样子。啊，虽然佢一言不发，但系佢仍然唔肯让座、哦。
1: 系
0: 咁而冇几耐咧，呢、这个肥胖女士咧啊气冲冲咁样，嗰条气亦都未唞够咧，佢已经到站啦，需要落车啦。
1: 系
0: 哇，佢一落咗车之后。整个车厢里的人呢都好像松了口气，因为不会再有人吵吵
1: 了、嗯、
0: 而呢刚才刚刚有劝过交的一些乘客呢竟然这个时间开始讲说话，反而很轻视刚才那个肥胖的女士这样说、
1: 嗯、
0: 哎哟，刚才这个女人真是恶了。而另外一个就说，哈，她说她66岁啊，边个信啊？你睇佢闹人啊，中气十足啊！我真系唔信佢有咁老啊！咁呢个时候咧，司机咧就忍唔住开声咁话：，话其实咧，头先个女士咧，佢真系老人家嚟噶，佢上车咧有出示佢嗰个老人证啊，吓、啊、佢有优惠噶，咁而且佢系我哋呢条线嘅常客，佢每日咧呢、这个时间大概系坐3个站嘅车就落车。啊！我又曾經同佢傾過偈，佢真係咧，佢有痛風症，佢個腳真係又痛又冇力噶，啊，所以佢唔喜歡走到後面嘅車廂坐位嘅。咁、司機咧，於是就轉個頭，啊，用眼咧望一下嗰個中年女士，就同佢講，佢話其實老實講，剛才係你唔啱嘅，你唔應該霸佔咗博，你唔應該霸佔咗個博愛位噶，啊，但係咧。佢个态度唔啱在先，啊，所以大家咧都冇帮佢而帮咗你，啊，事实上咧吓、啊、你咁样将杂物摆喺博爱位咧，亦都系唔啱嘅，希望下次你唔好咁样。

0: 故事就讲完啦。
1: 嗯，
0: 咁听到呢度咧，啊，我有啲感言，我觉得，大家听众朋友，其实呢件事咧系好少嘅事，啊，亦都会经常发生喺我哋生活当中嘅。
1: 系啊，
0: 咁 啊，其实好简单嘅事，如果我哋能够客气啲讲话，太太，啊，我需要呢个位，啊，请你可唔可以让俾我啊？
1: 嗯，
0: 咁。咁希望能够啊，即系个太太明白。如果即使佢唔明白，咪算咯，我哋去坐其他位啦。但系好可惜啊，呢、这个肥胖嘅老人家咧，啊，佢一直都系以一个好凶恶嘅态度嚟要处理呢件事，变咗呢个焦点就分散咗，而令到车上嘅乘客都唔帮佢啊，而反而到啊嚟到系觉得啊，佢系一个霸道嘅人添。咁，好多时候咧。我哋以为自己胜券在握啊，但喺胜负未分清楚嘅时候咧，啊，我哋自己咧就对于呢个焦点已经模糊咗啊，所以从呢个故事嘅例子里面咧，我哋知道其实胜负嘅决定咧系唔在乎是非，系在乎我哋嘅态度去点样去处理。而圣经里面咧俾我哋好好嘅例子啊，就系，我哋主耶稣本身佢点样去面对事情。嘅态度，当事情发生嘅时候，无论佢点样去面对人哋去侮辱佢，系讲一啲唔好嘅说话嚟到得罪佢、伤害佢，但系耶稣绝对唔会采取强烈反攻嘅态度，而佢系会以柔和谦卑嘅态度去处理嘅。
1: 嗯，冇错。
0: 耶稣同样系要我哋学习咁样嘅态度，因为咁样做嘅时候，我哋心里面先得着平安。
1: 嗯，
0: 正如马太福音11:29里面有咁样教导我哋话：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啦。用柔和谦卑的态度来让事情单纯化，回归到事情的本质，就不会因为态度不好而模糊了焦点了。
1: 嗯，没错啦。啊，刚才艳玲讲这个例子真是很平常的，但是呢

0: 亦都系好，即系好多时候我哋真系会发生咁嘅，即系好多嘢咧，就我哋睇落去咧，就以为自己啱晒啊，我有呢个权利，我有呢、這个咁，但系咧就因为咁样咧，你就个脾气咧就坏咗啦，即系你以为自己啱晒，所以咧你就好似理直气壮咁样做，但系咧好多时候，正如头先叶玲话斋，决定一件事情咧，最后嘅结果咧，其实系我哋做人处事嗰种嘅态度系点样。所以主耶稣基督叫我哋学习佢用柔和谦卑嘅态度去对待去处理咧每日嘅生活。咁所以鼓励听众朋友，同样一样啦。我哋好多时候宁愿咧，圣经话我哋宁愿咧吃亏啊，就咧叫咧呢一个世人都知道咧，我哋系相信主嘅人，让我哋咧都能够咧柔和谦卑，就耶稣啦。
1: 系啦，而且咁样做咧，仲可以让神得荣耀、哦。
0: 啱啦。
1: 吓、啊，我又啊，我记得头先我分享呢个座位嘅时候叫博爱座啦。
0: 系啊。
1: 博爱座其实系一个显示爱心嘅一个啊机会嚟嘅。
0: 系。
1: 但反而成为一个争执嘅藉口，真系好可惜啦。
0: 系啦。
1: 正如我哋嘅广播节目嘅题目叫《爱的真谛》。
0: 嗯。
1: 咁我爱的真谛系乜嘢咧？吓、啊，就系、是、包括咗柔和谦卑啦，同埋忍耐嘅、
0: 嗯。
1: 记得我哋分享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嘅时候，我有讲过，当中有两个字重复咁样教导我哋要做嘅、
0: 嗯，
1: 就系、是、忍耐。
0: 忍耐，
1: 而且仲要恒久忍耐啊！
0: 恒久忍耐，哇，系啦，嗯，好。咁圣经有啲咩金句鼓励我哋咧？
1: 系啦，箴言书第十五章一节咁样话：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言语暴戾。动怒气就真系正好回应咗我哋今日所分享呢一个故事啦。咁同样喺箴言第二十五章十五节有咁样讲：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嘅舌头能够折断骨头。
0: 哇，犀利！柔和嘅舌头可以折断骨头，所以咧真系可见咧，即系圣经嘅教导咧系几咁即系啊道家所谓道育系咪？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同大家分享呢个爱嘅真谛，暂时到呢度啦，再见啦。
1: 係，大家再见。

0: 祝你生日快乐。
1: 哎，你们在庆祝谁的生日啊？
2: 102.3 N 点之声爱的频道。
1: 哦，他几岁啦？
0: 他呀，今年十

0: 十岁了，
1: 感谢主，
0: 感谢主。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出席6月25号星期五恩典之声爱的频道十周年感恩聚会，同行恩典中，
0: 让我们一起回顾昨日，迎向明天，同行恩典中。
2: 对了，我们还为你预备了轻松有趣的节目，
0: 用不同语言来演绎诗歌，呈现节目，
2: 还有感人的见证和分享呢。
0: 欢迎您出席6月25号星期五
3: 恩典之声爱的频道
2: 十周年感恩聚会，
0: 同行恩典中。
4: 想了解更多详情，欢迎您拨打新加坡联系号码62508577，62508577。
5: 祝你生日快乐。
2: 这是巴旦 KFM 102.3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12点。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6: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and 10 to 11 in the evenings, Batam time. Or in Singapore, you can hear us at 8 to 10 in the morning, 6 to 8 p.m. and 11 to 12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Till then, goodbye.
7: 无论路途有几
8: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7: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8: 人生有几多
7: 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8: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9: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7: 恩与同
8: 恩与同路人。
10: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忧愤盖住，悲痛化做信念，雕琢成戏做戏，认真考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亦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英国首相司纪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司纪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

0: www.chineseoutreach.ca.
1: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恩雨同路人。
0: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掘下咁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呢，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呢？
2: 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就系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去唔同嘅地点我哋系行緊一个呢一比一嘅地图。因为我哋知道地图系缩影咗啦，一比五万呢度一好短好短嘅距离，其实即係地圖上面好短距離，其實係好長。我哋喺嗰度聖地行嘅時候，就有一個一比一嘅真正嘅地圖。我有一個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時候，即係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讀書㗎嘛，喺出面去讀書嘅時候，佢話：你知唔知我哋行緊一個 one to one 嘅 map， 係一個咁實在嘅一種嘅經歷。所以即係去過聖地或者去過以色列咧，總會有對我哋有幫助嘅。即係你企喺橄欖山上面睇到。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很多的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这些是一些很真、很活的东西。In fact， 我过去带了很多次以色列团，有些是未信的人是跟我去，他们去完之后呢，他们都恍然大悟，就是这个信仰原来是哇，可以这样去到理解，不是那么抽离的去理解，而是实实在在真的每一步去行，是吧？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啊，同埋去即係叫做玩泥沙囉，我哋即係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咁就搵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搵到出土嘅嘢啊，虽然可能係好简单嘅嘢，你见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是有血有肉的人，留低了一些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呢？即係聖經考古學係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科目，即係真係要手同腳走去亲身去经历咁我觉得聖經本身就係咁样即係喺捉到摸到，然之后俾我哋能够去 feel 到嗰个 impact， 即係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嘅上帝一个 living God。
0: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啦，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边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2: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係我覺得聖經嗰個趣味嘅地方，同埋聖經嗰個活着嘅地方，就係 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個街、每一個巷、每一嚿石，都係有個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為一個人，你點認識我，都係聽我個 story， 聽我個故事，我嘅經歷，我幾時出世，我經歷過啲乜嘢，點解會喺度做緊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个系一个 living story 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你都。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0: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

0: 咁其實好多時呢一樣嘢同而家我哋講緊未來或者係基督教有陣時講個末世觀咧，有冇關係嘅咧？
1: 有冇關係？首先第一樣即係揾翻呢啲嘅即係文物啦，讓我哋進入聖經嘅世界啊，以致咧我哋能夠了解當時個聖經嘅背景啊，聖經嘅意義啊。考國唔係淨係翻轉頭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嘅考古学，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度，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學嗰啲大數據，同埋以前歷史嗰啲文件啊，再結合一齊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有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來就係其中一個因素，就係一啲環境嘅因素，係一啲人唔能夠 control， 人能夠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係你有乾旱期，如果你一兩年係 OK 嘅啊，農產係少咗，不過係仍然可以 surviving，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個所謂 mega drought， 一個大嘅干旱期，好似亞述帝國最尾嘅時候有100多年嘅係干旱期，你有幾大嘅帝國，你有幾大嘅能力，你都係勝唔過。嗱，呢個你就見到咧，呢個唔係淨係科學解釋，聖經裏面有一個神學嘅解釋，就係上帝係歷史嘅主宰，佢要你興，要你衰，喺上帝嘅手裏。如果你咁样领悟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唔系纯粹讲紧啲古老十八代嘅嘢，唔系讲紧啲同我哋冇关系嘅嘢。咁样领悟到就系所谓以古鉴今啊。睇圣经其实都系一样。哦，你觉得圣经好古老，其实唔系。圣经系一个好真又活吓，即系现代嘅，对我哋现代人好有关系嘅啊一啲嘅信息啊。咁所以即系你咁样结合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嘅嘢叫我哋谦卑，叫我哋去认定耶和华，唔系敬畏耶和华。点解？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好多嘢唔系你 control 得到嘅，系嘛？特别系最后嘅仇敌死亡，冇人可以跨城到。咁但系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嗰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至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嘛？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值得去我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嘅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是、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是、同其他教會有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

0: 能夠一聽就明白。無論是那個教會的場合啊，那個即係音樂啊，是現代人的音樂啊，總之他是接受到先。如果他到最後呢，他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了耶穌基督福音的時候，他說這個福音是愚拙的，我不相信。啊，即係十字架的耶穌是我半腳石。我說這個不緊要，因為上帝給我們最大的禮物就是自由。信仰就是一個自由來的，是不是？上帝是很尊重我們的自由的，啊，你喜歡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不會說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後扭轉你，他都希望你能夠回轉，是不是？回轉就是一個自由的一個決定，是不是？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經歷了我們看了我們的或接觸我們的時候，我們那個表達的方法是他才能夠他接受，啊，他不會說我，哦，這樣我就 否認或者不喜歡。OK， 他到最後他認識這個福音的核心的內容，他說這個我不會信的，我不想信耶穌。我說這個不緊要，我們作為教會作為基督徒，我們都有一個這樣的使命，用現代人的方法，用現代人的語言，用現代人的表達的方式，你都去跟他傳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些 TikTok OK， 那我用 TikTok，但是最後你可能不信不緊要，不過起碼我用這個方法，是吧？不會因為我用一個舊的方法你接受不到聽不明，但是我希望用這個方法他能夠接受到的時候，他能夠走近福音一步，是吧？即是特別在我們聽眾有很多是未信的，可能你接觸不同的即是教會的方式啊，或者不同的表達的方法啊，哦，可能你覺得是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是忠告一件事，就是先首先你不要只看那個的方式先，你要看清楚，看 look past 它，即是看透它後面到底它講緊那個真理，那個福音是什麼，
1: 即是個內容最重要，
0: 是的，所以耶穌基督是誰個先，是吧？你不要理他台山话跟你讲，客家话跟你讲，你听不明白的话跟你讲。但最重要的那个真理的核心是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三天之后他复活战胜死亡，给我们盼望，给我们有信心，是吧？跟我们一起同行。所以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所以我们教会，所谓新潮的教会，其实不是因为新潮想新潮，而是我们真的想接触到一些人，是用一些方法让他能够接受到先，是吧？
1: 教会的网站就说有三个核心价值的。是。那三个核心价值呢，就是真实啦、勇毅啦和紧贴时代。紧贴时代刚才你都有讲到啦，是吧？即是用的方法。那但是你那个真实和勇毅是怎样实践出来呢？
0: 我们这三个的核心价值呢，是我开始的时候一个好的弟兄呢跟我想的。他觉得即是我们应该有这种的方向，有这种的价值。的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们教会，以至我们能够在我们教会的侍奉里面出到来。那么真实是什么？真实我觉得就是去教会没有一种感觉，我们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的讯息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做错了很多事，或者我们很不值得入到教会，不舒服，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大的罪人，不像你们那班圣人这样。这个不对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是吧？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是吧？你不需要假装，你不需要说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係话你戒唔到，就係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係咪？
1: 就係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係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係咪？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係罪人，牧师都是罪人，个个都做得不好，是不是？我们尝试靠着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的核心，圣经的核心，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一点，而是既然我们做得不好，上帝居然来救我们，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是不是？所以这个真实是 be real, 是不是？第二个就是勇毅，

0: 即係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嘗試一啲新嘢。嗱，我哋過去我哋教會係一個好 baby 嘅教會，好細教會，仲有好多嘢我需要成長。但係我哋嘗試去做一啲新嘅嘢，嚇、啊，試一下一啲新嘅嘢，可能會喂會 stumble and fall， 試過之後我哋可能跌倒，我哋會失敗。但我覺得起碼有種新嘅方法，嚇、啊，新嘅思維，嚇、啊，即係用我哋嘅恩賜有唔同嘅方法去到傳福音。我哋搞過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幫人整車。啊！有啲弟兄姊妹，佢係喺車行做、車房做嘅，咁我哋試下做呢啲咁樣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 啊，試下接觸一下一啲嘅人，但係咪次次都成功啊？唔係次次成功，係咪？咁你話有咩特別？其實就係特別在就係可能嗰個導向上，或者嗰個表達方式上，但係嗰個核心其實都係一樣。我哋每一個教會其實都係好努力咁樣喺度傳緊福音。
1: 咁好多時候我哋都見到咧。有啲教會嘅朋友，佢信咗耶穌之後咧，一段時間咧，佢都會離開噶。可能佢會覺得，我嘅期望唔係咁嘅，我祈禱佢又唔聽我，咁就變咗就唔翻教會啦。咁、你做一個牧師嘅時候，你點樣去鼓勵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係遇見一啲嘅難處。我諗翻起約翰福音嗰度有講話，耶穌講完道之後，啲人明，然之後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諗翻即係呢個嘅預期嘅問題，我覺得有兩類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啊，好似阿Selina咁讲，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呢，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個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啊，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啊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就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消费主义来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就系，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會掙扎一個問題啦，我得唔得啊？咁樣，咁你唔得你就係裝備咯，係咪？呢個就正係我哋基督徒應該有嘅一個好豐富嘅一個嘅 journey。耶穌帶住門徒，耶穌都唔會達到曬佢哋所有預期噶，係咪？佢哋想耶穌做大事，做一個大嘅帝國出嚟，佢就話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係咪？呢個係最大預期嘅落差嚟嘅。十彼得甚至講：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係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預期嘅落差咧，即係我不能夠話即係套上去就係個個都係一樣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哋跟隨上帝，我哋都會經歷有試煉嘅，呢個真理。所以我覺得如果經歷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難等等，以至我哋覺得對上帝有啲嘅失信咧，這個還好喎，這個係一個現實，係真理嚟嘅，係嘛？好過我哋喺個虛幻裏面，我哋以為。真信仰生命真係咁。

歷試練是事實，但經歷試練的當中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就是彼得在海上走的時候為什麼他沉下去呢？那裡說得很清楚，描述得很清楚，就是他見到風浪，他卻沒有將焦點放在耶穌上，是不是？無論你的風浪是什麼，生命裡面有苦難、親人離開、等等很沉重的一些打擊，那我們怎樣看風浪？即是是不是焦點經常放在那個難處那裡，或者我們焦點真的放在耶穌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是聖經裡面講到門徒在船道跟耶穌遇見風浪，你留意馬太福音第八章那裡用一個字很有趣，他說門徒 follow 耶穌上船，然後就有風浪。而在馬太福音那裡呢，由頭到尾用 follow 這個字的時候，就是作門徒的意思。所以那個描述那個故事呢，跟其他馬可福音是有些不同。他說這班門徒 follow 耶穌，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 即是我們跟耶穌的時候不會讓耶穌順利，跟耶穌的時候就是跟他上船，而上船是為了 經歷過風雨。那這個是令我們很詫異，是嗎？其實最後那個結局是怎樣？見到耶穌是 carry through 我們，即是經歷這個苦難。我教會裡面一個姊妹，即是他突然間生老瘤、single 40歲很靚，當他驗到有老瘤的時候呢，我們一直為他祈禱，我真的希望上帝有神蹟給他，就是如果上帝突然間拿走這個老瘤，是幾大的榮耀，是嗎？我們能夠出去見證、即是耶穌是很有 power， 我每晚為他禱告，痛哭的為他禱告，但是上帝沒有這樣去聽我禱告，很大掙扎，為什麼上帝你不聽我禱告？你也有能力去做，為什麼你不做？直至到這個姊妹在兩年的掙扎裡面後期，他開始祈禱，就說上帝你用我這個病，用我的苦難來見證你，我才了解上帝的能力不一定是有腫瘤然後得醫治，原來在腫瘤當中他去到說服其他人耶穌基督是有真有，這個我覺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顯。上帝沒有聽我們禱告，不過上帝卻用一個不同的方法來答這個禱告，用一個患腫瘤面型扭曲的人來到去見證我。結果他在最後那年紀探出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們講福音。我說這個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過我們一種得勝成功，好像上帝為我服務一樣，是吧？在一個苦難裡面他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他講耶穌是真實的說服力是多過我。所以我覺得即如果上帝達不到我的要求的時候，有時候我們都需要，你可以叫他謙卑又好，或者去調節一下我們自己，這位上帝是不是我們 put him in a box， 放他在一個很小的盒裡面，那個盒就是我們的腦。我覺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時候就不是上帝，原來上帝是比這個的盒更加大。即是以利亞的故事都是這樣，以利亞為什麼 會 depress、會抑鬱，因為他覺得上帝不應該這樣做事，上帝應該 turn around 他整個國家，但上帝說你在山上未見我，微小的聲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繼續。所以說回這個的古即是姊妹，沒有人比他更有說服力告訴我們天國的真實。所以你想想，如果我們經歷一些的苦難，經歷一些的失去的時候，會不會我們好像這個姊妹這樣祈禱，做一些調節？調節的就是上帝會在這個苦難的裡面能夠用到我，能夠去見證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決苦難那麼簡單，而在苦難裡面彰顯到他自己的榮耀。如果你想想真的，這個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沒有聽門徒祈禱，連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祈禱天父都沒有聽，那個是第一個唯一一個上帝不聽他的兒子禱告的，就是因為不聽這個禱告，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夠成就。所以即如果我們經歷這些苦難的時候，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轉念轉一轉我們，可能我們 將上帝真的放在一個太小的盒裡面我記得有一本書影響到我很深的，就是 J.B. Phillips 寫的，那個書名呢，其實我們不用看那本書。

0: 你知古本書講咩？佢話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謂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係 still very small， 太細。所以如果你咁樣轉念嘅時候，你會更加見到即係神嘅榮耀。點解會 feel 到即係呢個上帝又真又活？唔係一啲風花雪月喺山頂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講成功嘅見證，係一個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個耶穌係又真又活，呢個信仰又真又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他们在苦难里面都有这么大的生命力。这个耶稣才是真，这个耶稣才值得我信，是吧？值得我摆上。想回我们自己，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 In fact， 就是我们跟随耶稣，就是不断的来调教我们自己的对上帝的预期，是吧？即管谦卑的去开放一点跟随神，神要做啲乜嘢，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国度嚟到，唔系我嘅国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系我嘅旨意，你嘅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咁其实咧喺你嘅人生历程里边咧，你觉得咧系有冇话边一段嘅经文，成日你都会喺度提醒你、鼓励你，同埋亦都有边一只诗歌咧都会系。有即系呢个嘅情况，就系话，当你需要嘅时候，佢亦都系鼓励到你嘅咧。
0: 经文咧就系我去神乐园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6:33，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俾你哋。嗰段就系我嘅所谓人生嘅金句，啊，即系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嘅国同上帝嘅义。一切嘅嘢，上文讲到嗰啲衣食住行啊，我哋有嘅 essentials 嘅嘢，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鼓励嚟啊。咁你话至于歌咧，就唔同嘅时间咧有唔同嘅歌嘅啊。即系以前当然喺传统教会长大，我即系嗰啲诗歌或者传统嘅 hymns 啊，朗朗上口嘅啊。咁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咧，边首诗歌系最打动我咧，就系、是、重新传到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系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啊！咁所以即系嗰首歌对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啊，因为一个好大嘅啊 reminder 啊，值得去为上帝嘅国度，一个永恒嘅国度去到尽力啊！
1: 咁咧，希望呢首诗歌咧，即系唔系净系鼓励你啦，亦都系鼓励即系听到嘅听众吓。咁咧，愿神继续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嘅网页3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间节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亦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英国首相司纪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司纪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5: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6: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7: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献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抱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喺探索自我嘅同时，我又受到大学嘅思潮同埋一啲老师嘅影响。我喺一定嘅程度上边，开始将关注嘅视野转向外在嘅世界。譬如国家同埋社会同埋人民嘅关系，对于我关注同埋思考呢啲问题，主要系受到黄老师嘅影响。黄老师系一个充满激情同埋富有思想嘅人，佢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嘅系，佢深切关注近代嘅中国同埋当下现实嘅处境。佢将呢一种使命感嘅热情传递俾佢嘅学生。我唔可以否认喺呢啲老师嘅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咗某一种强烈嘅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嘅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咗一个十足粉世疾俗嘅青年。用依家嘅说话嚟讲，我就系一个粉青。读大学嘅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系唔记得了。

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王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亦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有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保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有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面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是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

越谂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亦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术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0: 心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啦，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啲乜嘢嘢？恩典就是让我哋认识上帝咯。今日让我哋听下容献强弟兄嘅分享。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啊，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1: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2: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3: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0: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4: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亦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说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英国首相司纪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司纪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5: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呢，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一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日，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讲呢，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啦，用一只手来到写字啦，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啊。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是非常之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咗呢一日之后，安迪嘅同学就发现佢哋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嘅困难同埋佢内心嘅痛苦啦。佢哋呢一次嘅亲身体验，叫佢哋更加能够体恤安迪嘅软弱啦。伟大嘅主耶稣亦都同样嘅乐意去了解同埋体会我哋世人嘅生活同埋感受㗎噃。佢降世成人，生喺贫苦嘅家庭，亡国嘅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同埋被遗弃。呢一切一切，我哋一般人都系唔会完全经历噶，而主耶稣却系喺佢嘅在世33年嘅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晒啦。点解要咁呢？他一啲罪都冇犯，就为我哋而到承受呢个酷刑，死喺十字架上面，为咗我哋嘅罪得赦免。我哋有一位咁了解我哋嘅大祭司同埋救主，应该系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2: 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就连小小的蝌蚪，有一日都会变成可爱的青蛙。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蝌蚪可以变成青蛙，而我呢只污糟邋遢嘅丑小鸭，唔知又可以变做。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2: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3: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0: 心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啦，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献强弟兄的分享。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我是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道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理解到这些东西跟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有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在大学大多数空闲的时间里面，我总是独自一个人去想，我是哪个？我由哪里来的？我会去哪里啊？我有什么价值呢？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不知为什么好自然自然我就会想起上来了。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愤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

边听住台湾嘅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嘅书。咁样大概一个月啦。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嘅时候，我竟然喊，仲喊咗成个钟头添。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嘢，我感叹人生嘅虚无，又对外在嘅世界悲伤，仲有啊，对我自己嘅渺小同埋无助感觉到悲哀添。嗰一种失望嘅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哋俾佢唔同嘅名啫，企图用唔同嘅思想结构加以探讨嘅事实，喺我哋嘅血管、神经同埋感官里面流动。其实呢啲都系存在喺我哋自己嘅身上，亦都可能因为咁样样，我哋先至冇办法睇到佢嘅真面目。上帝系喺神秘同埋黑暗之中，咁样好好啊！因为如果冇咗呢一种起保护作用嘅黑暗，我哋就会克服上帝噶啦。咁样系符合人性噶，人冇办法入到上帝嗰度，佢就攻击包围住上帝嗰种神秘嘅黑暗，佢将火把掟入去呢个寒冷嘅黑夜里边。但系黑夜却好似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佢退后，但系佢继续延伸落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是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说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

且诚实咁样样，好完完整整咁表述咗出嚟，并且最终促使咗我有同样嘅信念。从嗰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我，因为我系一个陷入咗罪恶嘅灵魂，亦都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嘅国家，就系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在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和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亦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采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英国首相斯几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几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亦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说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英国首相施纪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施纪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哎呀 ，Jane 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4: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3: 系啊，咁点上网啊？
4: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时时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好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度，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睇到一啲弟兄姊妹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怒归主，内心系替佢哋感恩嘅。其实以前我好怕去呢类场合，尤其系瞻仰遗容嘅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唔自在。后尾领悟到冇必要惧怕，因为佢哋已经安躺喺天父怀里面，唔再受痛苦同疾病嘅煎熬。佢哋已经同天父喺天家度，叫我得着无比嘅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嘅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咗天家，依家只系暂别，而唔系永别，将来会喺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咗好多嘅丧礼、土葬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俾我一种好强烈嘅感觉。就是未认识主耶稣的和已经认识了主耶稣的，的确有很大分别。那次是我所出席过这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的一次。安息的是一位在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的老伯，他太太和部分子孙都还未有机会认识主。在火葬仪式进行的时候，这位太太和其中一个女和孙喊得很伤心。伯母望住同行咗几十年人生路嘅丈夫嘅棺木，慢慢咁被推入去炉嗰阵，佢呼天抢地凄厉嘅喊声伴随住话：冇啦，以后冇得见啦，永别啦。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咁呼喊公公，听喺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咁陪喺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咁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喺天家相会重逢，唔会系永别噶。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亦唔好受，一方面系替伯母同佢家人感到别离嘅痛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嘅。他日他们离世的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感知道属于上帝和不属于上帝的人离世之后的去向是不同的。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亦都真是他的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的痛或者是遗憾，就是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的，相信就是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在天家重逢，是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是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不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28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上帝，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监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他的，一定会找得到。大卫王在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他，重新和他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这个就是他差遣主耶稣降世的原因。那怎样才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7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

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靖你救恩，我今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嚟。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亦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说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

0: 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英国首相施纪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施纪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丑小鸭在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是只普通的鸭。既然是鸭，再污糟点又有什么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是一样啫。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亦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说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

0: 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嘅决定。英国首相施纪贤反驳有关佢已经失去领导权威嘅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话任何想取代佢嘅人都将面对同样嘅财政限制。施纪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唔会退缩，咁样做唔系出于个人虚荣，亦都唔系固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昼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亦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英国首相斯几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几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透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金色的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的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亦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英国首相司纪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司纪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在今集呢，很想跟大家讲下在美加之行呢另外一个很深刻的经历，就是我和我的女儿的恩师呢会面。这个恩师我记得我都曾经讲过，她在我的女儿读她的科的那年呢，最初呢给我的女儿的成绩是真是麻麻地。我当时就跟我女儿讲，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都是这样，在香港呢我是一个不发问的学生来的，就觉得呢不举手就最好的，个个都不举，那我不举就是跟从大众啦。去到美加读书先发觉原来举手呢是一个must来的，必须来的，因为很多的老师或者教授呢期望他教识你多些东西呢，就是由你举手发问，甚至去他 office 问他。我女结果真的做了，就去了这个教授的 office 呢，有些不识啊，或者特别是当他是写论文的时候呢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他就会 book appointment 啦，约这个教授见面的。每一次见下见下呢，原来两个呢就发展了一种亦师亦友，其实都不止师友了，原来这个教授已经70岁，啱啱退咗休，咁啊系一个好似我女女嘅公公或者爷爷嘅关系。咁啊，我就喺我本书叫《舍不得你飞》啦，就写咗佢嘅故仔，话俾佢听，佢仲流泪吓，好感激。然后就话咧，你毕业一定要约你爸爸妈妈见面。咁嗰日真系约咗佢。咁啊，唉，我有啲后悔啊，嗰日我冇着得好整齐啊，我到而家都觉得，哎呀，真系好唔适当。佢原来打晒胎嚟见我哋，因为佢系一个我哋叫做好 proper。好点讲，好做嘢呢，好有原则嘅一位嘅教授嚟㗎。咁啊去到啦，同佢食饭倾偈啦，我俾咗少少纪念品俾佢啦，就係一啲中国嘅筷子。咁我见到佢已经眼湿湿，我好感性一个老人家。咁我就问佢，我话啊，你点样同我女开始启发佢㗎？佢话 I never give her answers， 即係佢话我永远唔会俾答案佢㗎。我一定咧係用問題咧問佢，你可以點樣做得更加好，或者咧幫助佢去諗咁。咁啊，佢對於學術嘅研究嘅尊重係令我深深感到敬佩嘅。佢教嗰科叫做美國憲法，佢為咗尊重呢一堂咧，喺大學好多教授都係著牛仔褲，佢唔係 because I respect， 即係我尊重美國法律，我尊重我所愛嘅國家，我係打胎。着西装上堂，咁我试过有学生咧系唔听你讲，硬硬脚行出去戴顶帽，你叫佢除帽佢又唔除，咁佢系啊，我会赶佢走噶，佢咪冇得上咯，因为佢唔尊重呢科嘛。我突然之间我问佢话，其实你唔惊佢打你噶？甚至美国学校有学生持枪打老师，你唔惊啊？咁佢望下我，佢笑话，一个人有信念咧，就天不怕地不怕噶。我都好记得佢嘅眼神，哇！如果真系够胆打你咧，咁佢然后碌大只眼望咗，佢话佢够胆啊嗱吓，其实佢生得唔高大，我谂1.8米到，身体壮唔壮健啊？唔壮健，白发苍苍，但系佢眼神里边咧有一种嘅执着，系一种对美国嗰个自由平等开放信念嘅执着，同埋嗰种嘅坚持咧，系令我觉得好佩服嘅。我哋嗰日倾得好开心。傾咗成兩個鐘，我問佢你對於而家嘅大學生同埋過往嘅大學生有咩唔同？佢話冇咩唔同啊，其實都係反叛嘅啫。話佢哋反叛，你估我而家唔反叛咩？所以我話佢哋嘅時候，我心裏邊都有種寬容，等佢哋咧可以擰翻轉頭嘅。不過佢話佢好坦白講，無可否認咧，今日大學生嘅壓力咧係比以前大咗好多。我話有咩壓力啊？佢話。你知唔知而家美國好多人失業？我好多學生讀讀下冇得讀，因為咧屋企失業，完成唔到學業。佢仲有咧就係、離婚，好多離婚嘅個案，所以好多學生係帶住好悲慘嘅過去或者受傷嘅自我嚟到上堂。佢話呢樣嘢喺處理佢哋嘅成績同埋輔導佢哋嘅時候要多啲嘅寬容。佢話另外咧就好似屋企人過身咁，你知唔知對佢哋好大壓力㗎？我係啊。佢話其實你個女都有嚇。咩事啊？佢话当佢嫲嫲过身，佢原来想翻香港去参加佢嘅丧礼，佢当时唔知道点好，走嚟 office 问我，我话咁你点样帮佢？佢话其实你觉得嫲嫲最想睇到你点样样？佢话嫲嫲应该最想睇到我大学毕业。佢话咁样样，如果你而家告假翻。

翻去嘅时候，你系咪上唔到堂，补唔翻？佢话系，咁你呢科未必追得翻，系咪啊？影响你毕业系咪？咁一路问落去嘅时候，佢话系啦。其实嫲嫲，如果再生，佢系离流嘅时候，我翻去仲有意思。但系当佢而家已经走咗，佢喺天堂最想睇到嘅咧，就是、我开开心心大学毕业。所以咧，佢话我女儿就释然啦，就唔翻去啦。咁我谂下，好多谢佢啊，好多谢佢喺我个女冇人可以帮佢嘅时候咧，这个教授俾咗佢好多好好嘅明灯同埋指引。我话你其实系教领导学嘅，你觉得领导最紧要咩咧？佢话我觉得领导最重要咧，系帮助别人达成佢嘅梦想，而呢个梦想系对社会有贡献嘅。听完佢一直话，我觉得对我嚟讲，其实都系胜读十年书。我希望我哋也好，我哋嘅孩子也好，喺我哋生命里边，真系能够碰到一位咁有智慧嘅恩师。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无论路途有几
0: 无论路途有几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0: 有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怎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巴基斯坦正准备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在下星期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有美国官员表示，伊朗通过中间人告知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协议表示满意。官员说，初步协议的重点是缓和局势，核计划和制裁等复杂问题已经被推迟到后续阶段讨论。任何财政支持或制裁豁免都以伊朗履行承诺为前提。伊朗交出高浓缩铀或拆除核设施，将获得华盛顿逐步提供的经济激励。路透社引述多个消息来源指，美国将开始解冻伊朗的资产，取消对石油出口的制裁，换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官员表示，协议最终将解除伊朗核计划，其高浓缩铀库存将被销毁和移除，但伊朗方面不接受解除核计划，希望将铀以稀释的形式保留。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表示，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那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证实他的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后，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说，这宗个案涉及的是低致病性的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证据， H9 禽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在人类之间作持续传播的能力。中心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的风险，认为是在低水平。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的应变级别继续维持在戒备。根据现时的科学资料， H9 病毒不会导致禽鸟死亡，而 H9 病毒

0: 毒，亦冇出現人傳人情況，故此現時無需撲殺家禽。天氣方面，西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雷雨。另外，現時位於華南北部的低壓槽會在明日逐漸靠近沿岸地區。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明日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雨同路人。
5: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掘下咁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比你这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呢，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6: 我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去不同的地点我们是行一个一比一的地图。因为我们知道地图是缩影了，一比五万这里有很短的距离，其实即地图上面很短的距离其实是很长。我们在那里圣地行的时候，就有一个一比一的真正的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噶嘛，喺出边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紧一个 one to one 嘅 map， 系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吓。所以即系去过圣地啊，或者去过以色列咧，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系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对面就系耶路撒冷，然之后你可以想象到好多嘅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呢啲系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咧，有啲系未信嘅人系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咧，佢哋都恍然大悟，即系呢个信仰原来系哇，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吓，唔系咁抽离嘅去理解，而系实实在在真系每一步去行，系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系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啊，同埋去即係叫做玩泥沙囉，我哋即係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咁就搵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搵到出土嘅嘢啊，虽然可能係好简单嘅嘢你见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係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啊，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呢？即系圣经考古学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科目啊！即系真系要手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啊！咁我觉得圣经本身就系咁样啊！即系喺捉到摸到，然之后俾我哋能够去 feel 到嗰个 impact， 即系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嘅上帝啊，一个 living God。
5: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啊，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面呢，你觉得呢有边一啲呢，即係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呢，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呢？
6: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呢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係我冇諗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呢，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别系即系微信。

0: 主嘅人咧，唔熟聖經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啊，因為好似旅遊咁樣嘅，即係我覺得個體會就係、是、啊，去到每一個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啊，即係我覺得聖經嗰個趣味嘅地方，同埋聖經嗰個活著嘅地方就係、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 啊！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個街、每一個巷、每一嚿石，都係有個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為一個人，你點認識我，都係聽我個 story。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一个 living story 啊。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啊，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现在我们讲的未来或者是基督教有时候讲的末世观、yeah. 有没有关系的呢？
0: 有没有关系、首先第一样就是找回一些、文物让我们进入圣经的世界，以致呢、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圣经的背景、圣经的意义、考古不是只是翻转头看 the past 的，因为我们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嘅考古啦，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度，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嗰啲大数据，同埋以前历史嗰啲文件再结合一齐嘅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啲帝国点解佢哋会衰微同埋会崩溃，原来就系其中一个因素，就系一啲环境嘅因素，系一啲人唔能够 control， 人能够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系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系 OK 嘅啊，农产系少咗，不过系仍然可以 surviving，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嘅干旱期。好似亞述帝國最尾嘅時候有100多年嘅係干旱期，你有幾大嘅帝國，你有幾大嘅能力，你都係勝唔過。嗱，呢個你就見到咧，呢、這個唔係淨係科學解釋，聖經裏面有一個神學嘅解釋，就是、上帝係歷史嘅主宰，佢要你興，要你衰，喺上帝嘅手裏。如果你咁樣領悟嘅時候，你就發現哦，唔係純粹講緊啲古老十八代嘅嘢。唔係講緊啲同我哋冇關係嘅，咁樣領略到就係所謂以古鑑今啊！睇聖經其實都係一樣。我哋覺得聖經好古老，其實唔係，聖經係一個好真又活嚇，即係現代嘅對我哋現代人好有關係嘅啊一啲嘅信息啊！咁所以即係你咁樣結合嘅時候，你就發現哦，原來聖經講嘅嘢叫我哋謙卑，叫我哋去認定耶和華同埋敬畏耶和華。點解？因為人生裡面你有幾風光都好，有好多嘢唔係你 control 得到嘅。系嘛？特别系最后嘅仇敌死亡，冇人可以跨城到。咁但系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嗰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至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嘛？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啊！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嘅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 fun 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个历程啊，就系、是、你开始一个教会啦。
1: 哦，
0: 咁呢个教会咧就系同其他教会嗰啲风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实佢嘅特点系乜嘢咧？
1: 其实就冇咩大嘅特点嘅，即系诶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系我都有个体会嘅就系、是、我想人嚟到教会接触我哋嘅福音，接触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他说这个福音是愚拙的，我不相信、啊、即是十字架的耶稣是我半脚石。我说这个不紧要，因为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自由，信仰就是一个自由来的，是不是？上帝是很尊重我们的自由的、啊、你喜欢要搞弯你自己生命，上帝不会说突然间插手上你身然后扭转你，他都希望你能够回转，是不是？你回转就是一个自由的一个决定，是不是？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啊，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鍾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话呢个唔紧要啊，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現代人的表達的方式你都去跟他傳福音、啊、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啊、你用一些 TikTok OK， 那我用 TikTok、啊、但是最後你可能不信不要緊，不過起碼我用這個方法，是不是？不會因為我用一個舊的方法你接受不到聽不明，但是我希望用這個方法他能夠接受到的時候，他能夠走近福音一步，是不是？啊，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好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0: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1: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系嘛？啊，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啊，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0: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1: 系。
0: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是、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就是、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1: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系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啊，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的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唔好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啊，一个嘅信息嚟嘅啊。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

0: 都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系睇我哋一个咁真实嘅，系咪？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好多信主嘅人，以往我哋身边有好多信主嘅人，都唔系因为佢哋系好啲嘅人，我哋个个都系罪人，个个都系破碎嘅人，点样算？圣经就系话呢个就系福音，就是、耶稣嚟寻找我哋，耶稣嚟揾我哋，爱我哋，为我哋而死。如果你咁样睇嘅时候，你就发现真实系好紧要，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是、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1: 就系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系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咪？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啊，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吓、啊，试一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啲新嘅方法，啊、新嘅思维，啊、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啊、譬如帮人整车。啊！有啲弟兄姊妹，佢系喺车行做、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呢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 啊，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但系咪次次都成功啊？唔系次次成功，系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系特别在就系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系嗰个核心其实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系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紧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去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啊，好似阿 Selina 你咁讲，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呢，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個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啊，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啊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是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就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的消费主义来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啫，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我得唔得啊？咁 咁你唔得你就要裝備咯，係咪？呢、這個就正係我哋基督徒應該有嘅一個好風。

苦的、一個的 journey。 耶穌帶著門徒，耶穌都不會達到他們所有預期的，是吧？他們想耶穌做大事，做一個大的帝國出來，他就說人只要他又要散死，是吧？這個是最大預期的落差來的。神彼得甚至讲、你不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是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系个个都系一样啊！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系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个还好，呢个系一个现实，系真理嚟。好过我哋喺个虚幻里面，我哋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系咁啊！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啊，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系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系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啲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係係咪即係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有个焦点真係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係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道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呢好得意，佢话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在马太福音那里呢，由头到尾用 follow 这个字的时候，就是作门徒的意思。所以那个描述那个古仔呢，跟其他马可福音是有点不同。他说这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即是我们跟耶稣的时候不会让耶稣顺利。跟耶稣的时候就是跟他上船。而上船是为了经历个风雨。那这个是令我们很诧异，是吗？其实最后那个结局是怎样？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们，即系经历呢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系佢突然间生脑瘤，啊 ，single， 40岁，好靓。当佢验到有脑瘤嘅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个神迹俾佢，就系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脑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 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系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嘅苦难嚟见证，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喺肿瘤当中，佢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系有真容。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似上帝为我服务咁，系咪？喺个苦难里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耶稣系真实嘅说服力系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上帝达唔到我的要求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细嘅盒里面？那个盒就系我哋个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是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

0: 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佢成个国家，但上帝话你喺山上未见我，微小嘅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嘢，有其他嘅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翻呢个嘅古即系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说服力，话俾我哋听天国嘅真实。所以你谂下，如果我哋经历紧一啲嘅苦难，经历一啲嘅失去嘅时候，会唔会我哋好似呢个姊妹咁样祈祷，做一啲调整？调节嘅就系上帝会喺呢一个苦难嘅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嘅 power 唔系解决苦难咁简单，而喺苦难里面彰显到佢自己嘅荣耀。应该谂下真，呢个又系信仰嘅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喺夏西马利园祈祷啊，天父都冇听。嗰系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唔听佢嘅儿子祷告嘅，就系因为唔听呢个祷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够成就。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经历紧呢啲咁苦难嘅时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啊。我记得有一本书咧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 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家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又真又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又真又活，呢个信仰又真又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这个耶稣先系真，呢、这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嘛？值得我摆上。谂翻我哋自己，会唔会系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 ？In fact， 即系我哋跟随耶稣，就系、是、不断嘅嚟到调教我哋自己嘅对上帝嘅预期啫，系咪？即管谦卑嘅去开放啲，跟随神，神要做啲乜嘢，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的国度来到，不是我的国度来到嘛，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呢，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呢，你觉得呢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即是这个的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佢亦都系鼓励到你嘅咧。
0: 经文咧就系、是、我去神乐园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俾你哋。嗰段就系我嘅所谓人生嘅金句，啊，即系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嘅国同上帝嘅义，一切嘅嘢。上文讲到嗰啲衣食住行啊，我哋有嘅 essentials 嘅嘢，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鼓励嚟啊。咁你话至于歌咧，就唔同嘅时间咧有唔同嘅歌嘅啊。即系以前当然喺传统教会长大，我即系嗰啲诗歌或者传统嘅 hymns 啊，朗朗上口嘅啊。咁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边首诗歌系最打动我，就系、是、重新旋律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系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啊！咁所以即系嗰首歌对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啊，因为一个好大嘅啊 reminder 啊，值得去为上帝嘅国度呢、这个永恒嘅国度去到尽力啊！
1: 咁咧，希望呢首诗歌咧，即系唔系净系鼓励你啦，亦都系鼓励即系听到嘅听众吓。咁咧，愿神继续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说，美伊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正准备以电子签署形式，之后会举行技术层面的会谈。而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不排除未来几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具体签署时间不是明日。他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有美国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说，美伊协定的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明日举行。而外电就报道，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会星期日抵达巴基斯坦。回来本港，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无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时说，已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下主持已经在下午重新开放。康文署表示，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在一般天气情况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给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或者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宜留在室外游泳或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两名中国籍男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同未有向海关作出申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囚28同31个星期，两人各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日前在机场先后截查并拘捕两名分别44同49岁的抵港男子，在他们携带的个人行李入面检获超过10万支未完税香烟，市值超过50万。海关欢迎判刑，认为监禁判刑具有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一名24岁实习女西医涉嫌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采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到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说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这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

0: 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5: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6: 我大个想做什么？
7: 厨师、
6: 律师、
8: 会计师、
9: 工程师、药剂师、
10: 营养师、
11: 牧师。
5: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好多学生冇办法翻学，唔单止影响佢哋嘅心情，同时有啲学生都面对好大嘅情绪压力。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Eva 校长的分享吧。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件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那我要讲同一个故事，我怎么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是用圣经里面的故事的。即是好 common 呢，就是这小朋友很喜欢告人的嘛，你又犯错又犯错，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吓！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爸爸团体啦。当时我就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

女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咧，一个一个咧，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咧，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而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边，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咧，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是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要去搵咯，去搵啲教材啊，成啊咁样。同埋大家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间佢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可以好似圣经咁将我哋牵埋一起。大家都唔使讲啦，一定系咁样㗎啦。即係以前喺教会学校工作，校长又系讲嗰啲，同事系讲嗰啲，小朋友讲嗰啲，好正常，因为学校变就系咁咯。咁其实喺我而家呢一间学校里边咧，虽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系其实我都会用咗一啲类似嘅方法去帮助学校去发展嘅，都系同时有要有一样嘢系去依据，虽然嗰个唔可以系圣经咁，但系都系有一啲嘅品德价值嘅依据。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系讲嗰套噶啦，所有学生都系讲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会学校工作嘅时候，朝头早会唱诗啦，其实唱诗入面亦都系学圣经嘅话语啦。咁我哋而家学校，我哋朝头早都会唱歌嘅，就会喺度唱歌，都系一啲良好嘅品德价值嚟嘅。当然，在我自己一个基督徒嚟讲，我会觉得困难咯，即系你建立就困难啲，不过都唔系唔得。咁我学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里面有神嘅带领啦，但系如果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应手。而我作为一个校长，基督徒校长，坦白讲，做校长真系一个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系近十年八年，即系其实系大风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辈都同讲笑咁同我哋讲啦，好彩我退休啫，你呢代啊真系辛苦啦，即系咁多挑战咁咯。即系坦白讲，系真系挑战多嘅，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长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多而家啲现代通讯软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倾，即刻讲，你系有个 support 喺度嘅。咁但系做校长，你会唔会有好 down 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好激气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唔知点算嘅时候咧？心唔安乐嘅时候咧？唔平安嘅时候咧？你一定系会有，但系你同事面前，你一定系时常面保持喜乐。是时时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如果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于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啲问题就似乎就系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时解决唔到咧，你都会睇到曙光，令到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好安心，系带领我嘅团队系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喺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亦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的，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作为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都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那个人心，家长啦、老师啦、学生啦，个心好唔平安啊，好担心个疫情啊，好 miss 佢哋嘅老师啊、同学啊等等。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嘢呢？咁当时我就忽发奇想啦，我学校自己做咗呢，就係我哋自己，虽然大家唔能够见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呢就录一句歌声，就将佢呢嵌埋变成一首好励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系合唱啦，
學生就覺得好 amazing， 誒點解你成班老師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夾到首歌整個 MV 出嚟嘅？學生話：我哋又好想試啊咁樣。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係其實福音歌嚟嘅，讓愛傳出去。咁咧就俾學生參與，然之後咧佢哋可以用畫畫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錄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達佢哋對個社會嗰個打氣啦。咁我啲同學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條片。咁我哋學校自己即係整得好開心啦，個氣氛好好啦。雖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長分享咗呢個經驗。咁我話：喂，不如我哋校長又唱一首啊！大家話係好啊，好啊，即係為個社會打下氣咁，俾自己學校啲小朋友聽下都好啊。咁啊，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而歌詞乎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咗 Mask Q Song 咁樣啦。咁啊，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一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錄第一首，錄完之後，咦，效果幾好喎、大家又好參與喎，30多個校長參與。咁啊，有啲校長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後咧，佢哋話：，我又想玩啊咁樣。咁啊，就 join 我哋又錄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個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嚇，佢都係我啲虔誠基督徒啦嚇。因为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即系你哋即系唔系一个专业嘅制作，但系咧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系用嚟咧即系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系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咧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我揾60校长嚟即系拍呢条 M V 咧？我话60应该 O K 嘅，我哋而家有40多，因为揾得10多啫，应该冇问题嘅咁。咁就嚇，原來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會可以揾到100咧？咁樣，我心諗嚇100，我真係真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校長去做一件事，我真係未聽過，即係坦白講，真係未聽過。你就算一個校長會啊，你搞啲活動啊，你都唔係咁容易，即係唔係參加喎？你真係拋頭露面喎，真係要演喎，咩真係咪得嘅咧？我唔知道。

0: 有动力的人来的，那么不能 within 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的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们有110个校长报了名，即不是只是我自己，我找了60几个之后，其他校长都有帮手的，那么去再找一些校长回来这样。讲乜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佢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搵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你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恩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功嚟嘅，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嘅生涯上面都系一路都系有神同我一齐行。
1: 相信你哋拍出嚟呢个微电影咧，我谂对于你100个校长，咁即系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谂学生睇到自己嘅校长都能够可以咁样去鼓励佢哋嘅时候，我相信对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强心针嚟噶。
0: 我相信系，因为我哋见到啲年轻人留言啦，即系佢哋都系觉得好受鼓舞。咁我觉得其实对睇系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个我哋预计唔到，但系好肯定一样嘢就系由我哋有呢一个 idea 开始，那个正能量系由好细好细好细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紧好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嘅讲紧系佢嘅学生，佢学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個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那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还有些什么东西你自己都还想继续做的呢？
0: 好多好多，现在等着个女大啦。而家做咧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播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咧，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嘅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咧，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咧，我可以咧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 我希望

0: 再提升一下啦，即系因为累积咗一定嘅工作嘅经验之后咧，我觉得都要充下电嘅，即系要帮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发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读一个 doctoral degree。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来系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来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系谂住佢生佢嗰一年就本来要读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系想报名噶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噶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而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这个是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变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哋由上大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次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係唔係话俾人听你係一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个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啲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好似啊，即系嗰阵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系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 signal 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咧？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系你有朝日你知道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系咁样嘅，原来系因为佢系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嗰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嘅见证，即系更加有说服力咯。咁但系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嘅启发嘅，其实都可以讲嘅。其实我人生入边有阵时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系有阵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唔翻教会咧，就冇件事噶啦吓。咁有阵时喺工作上边咧，即系再同佢哋分享翻圣经咧，对佢哋即系嗰个鼓舞提醒都系大嘅。咁譬如话有啲同事未信，咁当然化团体讲明冇喺度宣教，唔系一个 proper 地方咁样。咁但系有啲同事未信嘅，当佢见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谂唔到吓，点解你会咁样处理我呢件事？我真系觉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时候，我都会让佢知道我嘅谂法系点。就正因为我有圣经嘅带领，所以我嘅决定系咁，或者我嘅处理呢件事嘅方法系咁。我唔系一个将福音事挂住喺口唇边嘅人，但系我希望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做嘅行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系做到神嘅好嘅见证。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 ，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心怡女士。
3: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

个女，大女屋企系卖陶器，细女呢就系卖雨遮。每当落雨嘅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边嘅生意唔好，冇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嘅生意萧条。咁啊，真系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系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佢嚟讲都系值得感恩嘅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哋时常会将好多身边嘅事情睇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唔好似我哋预期嘅时候，我哋就好容易有情绪嘅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系点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嘅努力，更加有上帝嘅美意。当我哋学习喺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唔同嘅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呢句话唔单止系用喺头先故事里边嗰个妈妈嘅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喺我哋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喺乜嘢嘅状态，我哋都可以有感谢嘅地方。或者一开始冇咁容易，但系你养成感谢嘅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嘅睇法系焕然一新。

0: 有你回写信的我。
1: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2: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3: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4: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事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淡 KFM 102.3 恩典之声。以下我哋为大家预备咗半个小时嘅广东话节目。
5: 如今尚存嘅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嘅就系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啊，又是我们爱的真体的时间啦。
1: 是啦，好开心同大家在空中相见，我是艳玲。
0: 艳玲啊，你呢就放了一轮假啦，休息了一轮啦。不过呢你并冇呢话唔得闲同听众呢讲呢一个爱的真体喎。咁你嘅时间呢哇真係好嘢喎。咁你去过边啲地方玩过啊，同你众朋友讲啊。
1: 係啊，因为啱啱呢个月呢六月份呢就係、是、学校假期嘛。
0: 係啊。
1: 所以我同我嘅仔呢又去上海世博会啦。
0: 哦，好嘢。
1: 咁顺路又经过苏州杭州。
0: 哇、
1: 啊、又去参观一下。
0: 哎
1: 啊、对我仔嚟讲呢佢未去过中国旅游嘅呢佢、
0: 哦、
1: 都係觉得好新鲜咁。特别喺世博里面。嗯、哇睇到好多国家嗰个展出呢、
0: 嗯、
1: 啊实在好惊叹喎。
0: 哇喂。咁真係上帝俾你嘅恩典真係好啦。咁啊
1: 係
0: 囉。我哋一家人亦都一齐去玩啦，亦都呢聚下天伦之乐，咁亦都得到一啲即係知识，係咪
1: 係啦，即係感谢神。
0: 嗯。咁呢我哋做人呢都需要有一啲嘅即係认识嘅，好多嘢都。但係有多时候呢喺我哋嘅生活里面呢未必生活到出嚟噃，即係我哋知就知啦。好多时候呢我哋呢真係生活唔到出嚟㗎。咁啦我哋相信呢今日嘅爱嘅真体艳玲呢同我哋分享一个呢就好有意思嘅一个嘅普通日常嘅生活嘅一个即係、就是、一件事嚟嘅。
1: 係啦、啊、今日所分享呢个故事呢就係、是呢、这个启示系从我去上海世博会里面啊启发出嚟嘅。
0: 点
1: 解咧？因为喺你大家听新闻，大概都知啊。哇，每一日都好多人，好多人喺当中、
0: 啊啊嗯，
1: 大家都排住队啊，你挤我拥啊，为咗要啊争住入呢个会场里面去参观啦、啊。咁、嗯、当大家喺好多人嘅场合里面咧，梗系唔多唔少有啲人咧就系、是、要出位嘅。
0: 系啊，争位
1: 唔守规矩嘅。
0: 系啊，系 啊,
1: 啊。又冇咩公德心嘅、嗯。哎哟，咩嗰啲行为都出现晒出嚟噶啦。咁、
0: 嗯、
1: 同样咧喺我哋平日嘅生活里面咧。都系有一啲咁样嘅小节问题出嚟嘅、哦，
0: 系、嗯、咩？
1: 嗯，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个故事咧，就系、是、类似噶啦。
0: 哦，好啊。

0: 咁咧就系呢个故事系发生喺一个巴士上，争喺个巴士上啊，因为要争位坐啦，而发生嘅一啲嘅争执。
1: 嗯，好。
0: 有一日喺一架巴士上面咧，咁呢个巴士上咧就唔系好多乘客嘅啫。啊，咁而呢个巴士咧就系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嘅。咁当时因为唔系太多乘客，所以大多数咧都坐喺前面。而后面咧就好多空位嘅，咁呢个时间有一个中年嘅妇人就上车，哇！佢大包小包，特别咧佢就拎住一个好大篮嘅花，咁就上咗车之后咧，咁佢就喺前面咧就坐咗一个位，但系佢旁边咧一个叫博爱座嘅牌写住嘅座位咧，佢就摆咗佢嗰篮花喺度。
1: 哦，博爱座即系
0: 系啦。呢、这个博爱座嘅意思咧，就系话如果你遇到一啲嘅老弱嘅人士啦，或者系有怀孕嘅妇女啦，有小孩子啊咁样样或者系老人家啊，咁需要帮助嘅咧，我哋让呢个位俾佢坐嘅。咁但系呢个妇人咧其实佢望到，佢望一望，佢思想一下，咁然后佢又将佢啲杂物同埋嗰个花篮咧，就放喺呢个座位上啦。咁之后下一个站呢咁呢个车开门嘅时候呢，有一个年轻人上车，哇，佢其实呢就好赶住喺后面追上车嘅，所以上车嘅时候呢佢气冲冲，哇，咁就想唞下条气啦，望下周围有咪位啦，咁佢就望见咦有个空位喎、咁行过去吓，但係原来有篮花，原来有篮花放喺度嘅，咁佢就企喺嗰个篮花前面呢，就示意啊，暗示佢想坐呢个位，希望呢个中年妇人呢将佢嘅杂物拎开啦咁。咦，但係呢个妇人呢竟然间呢个眼嘅视线周围望啊，假装睇唔到佢啊，若无其事咁样喎。
1: 哦，扎地睇唔到。
0: 係啦，咁年轻人唉皱起眉头冇声出。佢就諗下望下后面仲有咁多位好啦，算啦。碰到有啲咁嘅人都冇法啦，算我倒霉啦，唔好跟佢计较啦，咁自己行咗去后面坐就算啦。咁而冇几耐啦，多两个站呢又上咗嚟一个而冇几耐多两个站呢就一个好肥嘅比较年长嘅一个女人呢就上车啦。咁呢而呢个女士上车嘅时候呢亦都系有一啲好似有一啲喘气咁样嘅。希望快啲呢就搵到个座位嘅。咁同样见到好似前面有个空座位喎。咁后下埋去之后望到个座位上亦都係放咗一杂物同埋一篮花喺度喎。咁佢就再望清楚呢、这个系博爱座嚟喎。

0: 啊，究竟我可以坐噶咁啊？於是佢就停喺呢個花嘅面前，然後就希望咧啊呢、這個花嘅主人咧就能夠拎開呢盆花，然後就俾佢坐嘅。
1: 嗯
0: 啊，但係呢個中年婦人咧仍然一樣啊，亦都係啊當自己睇唔到誒呢、啊這個中年婦人咧，亦都假裝睇唔到呢、這個、啊肥胖嘅女士啦。咁啊，仍然喺度若無其事咁樣啊，瞌眼瞓或者東裝西望咁樣。哇！咁呢、這個啊伴女士咧，哇！睇到咁佢嘅睇到呢個中年婦女嘅態度嘅時候咧，嚇、啊、竟然間生氣、哦，即係竟然間即係覺得唔舒服啦，
2: 阿
0: 爽發脾氣咁樣樣個情，因為佢當時走上嚟嘅時候其實都好攰咁嘅樣啦，所以情緒係咪幾好噶啦？咁雖然佢睇到後尾咧，後面係個車廂仲有好多空位，但係心想啊，唉后面嗰啲位咧，即系背比较容易挫啲啦，佢身体又唔系咁好、嗯、啊，咁佢又唔想坐后面啊，而且佢又有脚痛啊，佢又比较肥啊，佢好想咧就坐喺呢个位度嘅啊，于是佢就开声咧同呢个中年妇人讲啦、
1: 嗯，
0: 但系好可惜咧，佢嘅语气咧非常之唔好，佢好唔客气咁样开口话、嗯，哦。座位咧就系俾人坐嘅，唔系俾花坐嘅。点解有啲人咁冇公德心噶？咁，哇！佢嘅口气咧，即系讲得好唔客气啊、
1: 嗯，
0: 而且咧讲得好大声啊，好似咧有啲撩交嗌咁嘅意思、啊。咁虽然佢咁样讲咧，那个中年妇人咧就睇住佢，就唔系好服，但系亦都怕佢啊，于是连忙咁。轻轻咁唔敢大声咁样讲，咁佢话：哦，因为我好多嘢啊嘛，又唔方便行去后面，而后面好多空位喎，啊咁啊，不如请你去后面坐啦咁、
1: 嗯。
0: 哇！但系呢个肥胖嘅女士咧，仍然即系唔欢喜佢咁样嘅回答。佢虽然听到中年妇女咁样讲，但系佢亦但系佢仍然唔服气。佢嘅面上呢仍然有一啲怒气啊咁样样嘅表示。咁呢个中年妇人呢啊就赶快咁样啊改变佢嘅面容啦。咁啊带住笑容咁补充咁嘛。哦啊因为我睇到后面好多空位啊，所以我先将我啲花杂物摆喺度嘅啫。咁虽然中年妇人咁样讲，但係佢仍然呢冇将佢嘅花拎起喎、
1: 嗯。
0: 而呢个肥胖妇女呢仍然唔肯屈服。啊！於是咧，佢繼續咁樣講：雖然後面有位，但係我中意坐邊度咧，就坐邊度。呢個係我嘅權利。
1: 嗯。
0: 嚇、啊，如果有位，點解你自己唔去後面坐，同埋將啲花放去後面咧？真係奇怪啦！呢個係博愛座喎，你唔知道咩？咁冇公德心嚇，咁、啊、唔知羞恥㗎咁。
1: 嗯。
0: 呢、這個肥胖嘅女士，佢態度咁強硬嚇、啊，出言咁唔客氣，於是。呢、這个中年妇人真系忍无可忍啦，就开始同佢吵架起嚟啦。咁啊，车厢内，咁咧喺个巴士里面咧，就哎呀，发生啲咁嘅事，吵起上嚟，其他嗰啲人客都好唔舒服，于是就纷纷起嚟同佢哋劝交啦。咁咧有一个路人阿甲就咁样讲：，哎呀，后面仲有好多座位，哎呀，不如太太你过去后面坐，唔好嘈啦。咁。而另外一个路人月咧就话：系啊，只不过差两步路就到后面啦，何必咁样斤斤计较呢？咁甚至连头先咧，俾呢个肥胖女士先上车嘅一个年青男士啊，你哋记得嘛？
2: 系、
0: 吓，咁佢亦都得唔到呢个位，佢走咗喺后面坐啦。吓、
1: 嗯，
0: 佢亦都系觉得，哎呀，咁样嘈，真系唔好嘅。于是佢劝呢个肥女士咧就咁样讲话：唔好计较啦。啊，唔好咁恶啦，大家都受惊啦，啊，不如就过嚟坐啦，咁样。咁呢个肥胖女士，哇，睇到大家居然间帮嗰个中年女士，啊，反而唔即系唔系劝咗佢，让翻个位俾佢坐，佢更加生气，于是就大声喺度闹，连其他人都闹埋。啊，佢咁样讲话。哎呀，你哋呢啲人啊，真系唔识分是非噶！明明系佢唔啱啊，点解你哋仲帮佢讲说话？呢个系博爱座嚟噶。我老娘啊，已经66岁啦，吓、啊、我系有晒资格要坐呢个位噶。
1: 吓、
0: 啊、年轻嘅人咧就应该起嚟让座，何况呢个位仲俾。

0: 花坐添。呢、這个时候大家乘客听到啊呢、這个肥胖女士唔听劝，仲喺度嘈，佢哋都唔敢再出声啦，亦都唔敢再劝教啦。虽然系咁样，但系呢个中年妇女其实都几厚面皮嘅、哦，吓佢面上咧就装作一副好无辜、吓、啊、好可怜、俾人欺负咁嘅样子。啊，虽然佢一言不发，但系佢仍然唔肯让座、哦。咁而冇几耐咧，呢、這个肥胖女士咧啊气冲冲咁样，嗰条气亦都未唞够咧，佢已经到站啦，需要落车啦。
1: 系，
0: 哇！佢一落咗车之后，成个车厢里嘅人咧都好似松咗口气咁，因为唔会再有人嘈吵啦。
1: 嗯，
0: 咁而咧头先刚刚有劝过交嘅一啲乘客咧，竟然呢个时间咧开始讲说话，反而好轻视头先嗰个肥胖嘅女士咁样讲。
1: 嗯，
0: 系哟，头先呢个女人啊真系恶啦咁。咁而另外一个就话，吓佢讲佢66岁啊。边个信啊？你睇佢闹人啊，中气十足啊！我真系唔信佢有咁老啊！咁咁呢个时候咧，司机咧就忍唔住开声咁话：，佢话其实咧，头先个女士咧，佢真系老人家嚟噶。佢上车咧有出示佢嗰个老人证啊，吓、啊、佢有优惠噶。咁而且佢系我哋呢条线嘅常客，佢每日咧呢个时间大概系坐3个站嘅车就落车。啊！我又曾经同佢倾过偈，佢真系咧，佢有痛风症，佢个脚真系又痛又冇力噶，啊，所以佢唔喜欢走到后面嘅车厢坐位嘅。咁司机咧，于是就转个头，啊，用眼咧望一下嗰个中年女士，就同佢讲，佢话其实老实讲，刚才系你唔啱嘅，你唔应该霸占咗博，你唔应该霸占咗个博爱位噶，啊，但系咧。佢个态度唔啱在先啊，所以大家咧都冇帮佢而帮咗你啊。事实上咧吓、啊，你咁样将杂物摆喺博爱位咧，亦都系唔啱嘅。希望下次你唔好咁样。

0: 故事就讲完啦。咁听到呢度呢，啊，我有啲感言喎，觉得，嗯，大家听众朋友，其实呢件事呢系好少嘅事，亦都会经常发生喺我哋生活当中㗎喎。咁，啊，其实好简单嘅事，如果我哋能够客气啲讲话，太太啊，我需要呢个位啊，请你可唔可以让俾我啊，咁，希望能够啊，即係个太太明白，如果即使佢唔明白咪算囉，我哋去坐其他位啦。但係好可惜啊，呢，這个肥胖嘅老人家呢啊，佢一直都系以一个好凶恶嘅态度嚟要处理呢件事，变咗呢个焦点就分散咗，而令到车上嘅乘客都唔帮佢啊，而反而到啊嚟到系觉得啊，佢系一个霸道嘅人添。咁，好多时候呢，我哋以为自己胜券在握啊，但喺胜负未分清楚嘅时候呢啊，我哋自己呢就对于呢个焦点已经模糊咗啊。所以从呢个故事嘅例子里面呢，我哋知道其实胜负嘅决定呢系唔在乎是非，系在乎我哋嘅态度去点样去处理。而圣经里面呢俾我哋好好嘅例子，就是我哋主耶稣本身佢点样去面对事情嘅态度。当事情发生嘅时候，无论佢点样去面对人哋去侮辱佢，係讲一啲唔好嘅说话嚟到得罪佢伤害佢，但耶稣绝对唔会采取强烈反攻嘅态度，而佢係会以柔和谦卑嘅态度去处理嘅。
1: 嗯，冇错。
0: 耶稣同样係要我哋学习咁样嘅态度，因为咁样做嘅时候，我哋心里面先得着平安。
1: 嗯，
0: 正如马太福音11:29里面有咁样教导我哋话，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啦。用柔和谦卑的态度来让事情单纯化，回归到事情的本质，就不会因为态度不好而模糊了焦点了。
1: 嗯，没错啦。啊，刚才艳玲讲这个例子真的很平常的，但是呢亦都是好，即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发生这样的。即系好多嘢呢，就我哋睇落去呢就以为自己啱晒啊，我有呢个权利，我有呢、這个，但係呢就因为咁样呢，你就个脾气呢就坏咗啦。即係你以为自己啱晒，所以呢你就好似理直气壮咁样做。但係呢好多时候正如刚才叶玲话斋，决定一件事情呢最后嘅结果呢，其实系我哋做人处事嗰种嘅态度系点样。所以主耶稣基督叫我哋学习佢用柔和谦卑嘅态度去对待去处理咧每日嘅生活。咁所以鼓励听众朋友同样一样啦，我哋好多时候宁愿呢，圣经话我哋宁愿呢吃亏啊，就呢叫呢一个世人都知道呢我哋系相信主嘅人，让我哋呢都能够呢柔和谦卑就耶稣啦。
0: 係啦，而且咁样做呢仲可以让

0: 仁德荣耀喎、
1: 啊。啱啦。
0: 吓、啊、我又啊我记得头先我分享呢个座位嘅时候叫博爱座啦。
1: 係呀、啊。
0: 博爱座其实是一个显示爱心嘅一个啊机会嚟嘅。但反而成为一个争执嘅藉口。真係好可惜啦。
1: 係啦。
0: 正如我哋嘅广播节目嘅题目叫爱的真谛。咁、
1: 嗯、
0: 我爱的真谛系乜嘢呢吓、啊、就係、是、包括咗柔和谦卑啦，同埋忍耐嘅、
1: 嗯。
0: 记得我哋分享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嘅时候，我有讲过，当中有两个字重复咁样教导我哋要做嘅、
1: 嗯，
0: 就系忍耐。
1: 忍耐，
0: 而且仲要恒久忍耐啊！
1: 久忍耐，哇，系啦，嗯，好，咁圣经有啲咩金句鼓励我哋呢？
0: 系啦，《箴言书》第十五章一节咁样话：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言语暴戾。动怒气就真系正好回应咗我哋今日所分享呢一个故事啦。咁同样喺箴言第二十五章十五节有咁样讲：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嘅舌头能够折断骨头。
1: 哇，犀利！柔和嘅舌头可以折断骨头，所以咧真系可见咧，即系圣经嘅教导咧系几咁即系啊道家所谓道用系咪？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同大家分享呢个爱嘅真谛暂时到呢度啦，再见啦。
0: 大家再见。

0: 在庆祝谁的生日啊？
1: 102.3 恩典之声爱的频道。
0: 哦，他几岁啦？
2: 他呀，今年10岁了。
1: 感谢主。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出席6月25号星期五恩典之声爱的频道10周年感恩聚会，同行恩典中。
2: 让我们一起回顾昨日，迎向明天，同行恩典中。
1: 对了，我们还为你预备了轻松有趣的节目，
2: 用不同语言来演绎诗歌，呈现节目，
1: 还有感人的见证和分享呢。
2: 欢迎您出席6月25号星期五
0: 恩典之声爱的频道
1: 10周年感恩聚会，
2: 同行恩典中。
3: 想了解更多详情，欢迎您拨打新加坡联系号码62508577，62508577。
4: 祝你生日快乐！
1: 这是巴旦 KFM102.3 恩典之声爱的频道。

0: 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12点。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1: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and 10 to 11 in the evenings, Batam time. Or in Singapore, you can hear us at 8 to 10 in the morning, 6 to 8 p.m. and 11 to 12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Till then, goodbye.
2: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2: 我大个想做咩？
3: 厨师、
2: 律师、
4: 会计师、
5: 工程师、药剂师、
6: 营养师、
7: 牧师。
1: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同我哋嘅生活同我哋嘅工作有冇关系？有啲人佢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系当我哋信咗耶稣之后，我哋嘅生命系有改变，因为神嘅标准同世人嘅标准好唔同。圣经里面嘅道德标准亦都系高过晒我哋社会上面嘅道德标准。所以当我哋嘅生命有改变嘅时候，我哋活出嚟本来就系一个好自然嘅流露，唔系话夹硬将我哋嘅信仰用喺我哋嘅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哋嘅生命，所以好自然，我哋每一日我哋行事为人就会俾我哋嘅信仰，俾圣经里面嘅教导，俾神嘅道德标准改变咗我哋。我哋根本就分唔开，而家我系翻紧教会嘅思想，我系工作嘅思想，我个人生活嘅谂法。如果咁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日我哋嘅访问嘉宾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同大家分享喺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翻教会，佢哋都系一个几乖嘅基督徒，佢哋有翻主日学啊，有翻崇拜啊，有翻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阿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十七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咧？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

0: 喺成长里面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呢，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1: Doris， 你呢，你又系小小个啦，你头先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㗎。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时候呢，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㗎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亲生嘅妈妈呢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1: 即系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
1: 啊。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0: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这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20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返教会生活。
1: 即係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啊、所以就冇返教会。
0: 係呀係呀。
1: 咁、但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呢？
2: 其实我先生冇返教会呢，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呢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返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呢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囉。咁当时嗰啲交通呢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母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呢，淨係我去返，咁先生就少啲返啦，因为佢都唔係成日香港。
1: 咁但係后来你哋点解会諗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0: 因为呢我大仔呢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尾呢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喇喎。咁我顺理成章之后呢，我哋就諗下啊，我哋会唔会諗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1: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0: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尾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面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哋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面呢，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呢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呢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2: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呢，我个仔呢就喺 Lethbrid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啊，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囉。 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呢，

另一方面又是形成他一个人要话事呢，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呢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呢，先生系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 time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呢就再搵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呢，因为以往可能香港嘅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 old time 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啊住，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啊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啦，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实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嚟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抢眼。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搵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来到这里，先生放低的钱又不是多的嘛，都是你用到差不多才会过来啦。咁其实即係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面呢，可能令到我个心里面係有啲忘唔到，自己係唔知嘅。但係基于上自己係一个内向嘅人呢，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係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係话我喺香港嘅教会，因为陈太或李太就係、是、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係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面嘅嘢同儿女讲唔到嘅。咁正係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呢，又开始有肚痛呀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囉，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呀，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㗎啦，肠胃都唔好㗎啦，就冇为意。咁同埋我个人呢系比较硬净啲㗎啦，嚟到之后呢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呢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就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几个月里面呢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另外一起出去玩呢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囉。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哎呀，我唔知道，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呢，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淨系有成事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呢便秘呀，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囉。
0: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呢？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㗎喎。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囉，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㗎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又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史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係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係神真係好爱我囉，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0: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㗎喇？
1: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淨係怀疑肠有事，系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候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0: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1: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时候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0: 咁啊瘦咗好多咯。
1: 是啊，瘦了很多啊，当新回来跟我一起做手术，我有时拍了一些照片，当时都瘦了十几二十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㗎啦，再瘦啲落去呢真系嗰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0: 但当你知道你自己个肠有事嘅时候，嗰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㗎喎，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囉。你有冇通知佢
1: 㗎？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呢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0: 你点样同佢讲啊？
1: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0: 我哋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

大家呢，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返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喎。咁即係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呢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呢冇嘢讲嘅，即係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哎，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惊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系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一个祈祷咯。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翻个太太我。你俾返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係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㗎嘛。咁变咗我係冇去同佢亲近，但係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呢係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啦。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喎，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呢？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0: 喺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嚟见耶稣，佢就问佢话：我应该做啲咩嘅善事先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佢，佢话：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系唔可以杀人，唔可以奸淫，唔可以偷盗，唔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同耶稣讲，佢话呢一啲啊，我全部都守晒啦，咁我仲争啲咩啊？耶稣就讲啦，佢话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嘅，分俾穷人，就必有财宝喺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翻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净系好希望咧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自己点样嚟到睇事业，点样嚟到睇金钱。Alan 喺大陆并唔系做一啲好细嘅生意，而系非常非常之大嘅投资嘅，但系佢睇家庭比任何嘢都更重要。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里面，神给他们有不同的经历。 Doris 经历了肠癌，但是 Alan 都是经历了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们继续听一下神怎样来到给他们看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王国阳牧师。
2: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啊，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住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添。那他嗱嗱临写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他觉得过去那八年的工作经验，他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这个面试。想不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了个问题，就是关于软件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觉得会是怎样？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么遥远的问题。当然那次的应征失败了，不过史蒂文斯他有个感恩的习惯，他觉得虽然他应征失败，但他收获不少。他就写了封信给这间公司表达他的谢意。他这样写：贵公司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

为我提供了笔试还有面试的机会。我虽然呢就落选，不过我在应征的过程当中，让我呢想到一些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我觉得我真是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们为我的付出，感激不尽。这封信真的很特别，一般人呢见功不成都是很多怨言的，是不是？但竟然这个人呢写一封感谢信给这间公司。这封信最后去到总裁的办公室，总裁看完之后粒声不出，就将这封信摆在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礼，史提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的贺卡，上面咁写：尊敬的史提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的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应征间公司寄出。当他哋公司出现咗空缺的时候，他哋第一个抌到的就是史提文斯，而呢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史提文斯亦都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 radio 来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

0: 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哋嘅网页 febcanada.org 嚟到查询更多远东嘅资料。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
2: 都好乐
1: 意
2: 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
2: 恩与同路人。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姐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3: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4: 哇，放了工了，快点收听一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系日常生活上面嘅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系有粤语同国语嘅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嘅新闻、有趣嘅文章。你仲可以下载同埋分享你喜欢嘅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俾你嘅亲戚朋友听啦。
0: 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0: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1: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四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0: 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嘅业主。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4: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0: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喺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嘅小提琴，可惜松脱嘅琴弦同埋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嘅兴趣。就喺呢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起身行到台前，佢攞起嗰个小提琴，擦去上面嘅灰尘，重新去调校嗰啲琴弦，然后漫不经意咁样弹奏起嚟，美妙嘅琴音叫人对呢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也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我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再生。

0: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4: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他，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

監察我，認識我。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細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頭上的話，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是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上广播啦。
1: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想知道在香港和中国内陆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趣事，请收听佳音社电台每小时为你播放的最新时事新闻，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不停播放30分钟新闻，每日在上午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在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4: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5: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6: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献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是由人猿进化而来的，而人猿又是由马骝进化而来的，这样马骝又是由其他更原始的动物进化而来的，这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是无机物进化而来的。对于这一种学校教育所告诉我知关于我和人类的故事，在当时我是深信不疑的。一方面是因为周围的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想都抱想过这个问题，自然我亦都抱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是功课太过繁忙啦，我们幼小的心灵还哪有那么多精力去想这些问题呢？而且这种情况不单止小学是这样，在初中高中都是这样。

不过是因为我是长期生活在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的农村，而且还经常听到长辈讲一些神仙和鬼怪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相信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就会去某一道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有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和很漂亮的天空和我的家乡很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哪里啊？我有什么价值呢？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不知为什么很自然我就会想起上来了。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20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添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亦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先至冇办法睇到佢嘅真面目。上帝系喺神秘同埋黑暗之中，咁样好好啊！因为如果冇咗呢一种起保护作用嘅黑暗，我哋就会黑。

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有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的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着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
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喺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唔系基督徒，但系佢对于宗教同埋上帝嘅理解，却促使咗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嘅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系十分有限嘅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俗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啦，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啲乜嘢嘢？恩典就是让我哋认识上帝咯。今日让我哋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

0: 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